0: 赶紧给赶紧点个不感兴趣，你点个不感兴趣你就过了，就真的我不能影响你考四六级。是有朋友说墨西哥赢了吗？啊，你啊，这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有，在今天早上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
1: 嗯，
0: 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朝鲜队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韩国对阵捷克。

0: 阿拉蕾说，我儿子刚才已经急眼了，让我今天上完早上第二节课就接他回来看韩国的比赛。
1: 不是韩国队比赛，
0: 他是喜欢哪个球星？
1: 还是说他很喜欢足球这个运动？
0: 仅仅是喜欢足球队
1: 啊、嗯，那也可以啊，
0: 也嗯。咱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在这个今年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的一些看点啊。
1: 对，有朋友说七哥大说，主播你好，请问在室内遇到交通违法行为怎么样合理举报？我不知道你说你遇到的那个
0: 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
1: 是你遇到了交通违法行为你觉得不合理你要申诉、
0: 嗯、
1: 还是你要举报别人？
0: 嗯，
1: 对，举报别人，
0: 你那举报别人，
1: 我没举报过，
0: 1223平台不就可以吗？
1: 对，
0: 然后如果是需要有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你直接打交警队的电话也可以啊。
1: 君少说朝鲜意大利都没去啊，意大利都没去啊。哦，那你要这样
0: 想，还真是
1: 意大利都没去成的话，
0: 意大利
1: 那我们的
0: 俄罗斯，
1: 那我们的实力跟意大利一样。
0: 你还总是会给自己着吧？
1: 对啊，
0: 好好好好，
1: 那你这样想，然后有朋友说你一大早我们聊点开心的。
0: 就我们目前聊的还挺开心的。
1: 对啊，世界杯这个比赛就是大家
0: 嗯
1: 世界第一运动，哎
0: 嗯，
1: 大家多多少少都能聊两句，
0: 嗯，
1: 而且现在又是热点。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赛事当中还有一些看点哈，你比如说千场里程碑，北京时间的6月21号的12点，突尼斯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
1: 哇哦，达成1000场勋章的这个奖励，
0: 哎，就解锁了，
1: 这挺好的，这样的一个新成就。
0: 然后还有比如说焦点对决战，西班牙队对阵于乌拉圭队，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
1: 嗯，
0: 法国队对阵挪威队等等，这样的几场比赛都是实力相当有很有赛点的比赛。
1: 有朋友说，我大胆预测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是在德国跟法国之间产生一个。
0: 嗯、那我们就
1: 拭目以待吧。这两个都是很厉害的。
0: 对，你说这选
1: 过往战绩也都有迹可查，
0: 都很傲人的。
1: 对，巴西更是有迹可查。
0: 对，在嗯。
1: 就这两个国，法国跟德国都很厉害哈、
0: 哦。就人家也都取得过很辉煌的历史了。
1: 听妈妈说，意大利连续3届没进世界杯了，那不巧了吗？
0: 我们也连续，
1: 不止吧？我们不是零一年还是02年进的世界杯？当时我还读师范呢，然后我们班就一起在看。
0: 嗯。
1: 然后磊哥说，国际足联老早就想让中国举办世界杯，他们能赚到有史以来最多的钱，但是咱们国家不接。办一下吧，奥运会都办过了，
0: 可以考虑了。
1: 对，那么多顶级的世界赛事咱都办过了。
0: 我们现在硬件软件的实力都已经不比当年了。
1: 你要相信俺们国家办世界杯，俺们是能挣钱的。你想象
0: 哪个国家办不都可以？
1: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这个国际顶尖赛事，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啊，很多国家办，因为真不挣钱。
0: 可是的，
1: 要挣钱，美国还拉着其他国家一起办的。
0: 那他拉了其他国家就挣了吗？
1: 少亏点啊，少亏就是挣啊，
0: 压力分担了是吧？
1: 对啊。
0: 哦。
1: 现在做生意不这样吗？不亏就有挣。
0: 好心态，保持住。
1: AC 米兰说，近20年来国足跟意大利的水平是相当的，都已经3届没进世界杯正赛了。
0: 哇，你要这样说的话，突然觉得我们实力还可以耶。
1: 有朋友说，
0: 嗯，
1: 看足球。

0: 熟嘛，守好这份纯粹的热爱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是，这是当代球迷该就是修炼的一种心态，
0: 这样的一个觉悟要有，
1: 对
0: 对吧？
1: 不然好容易把自己逼得肾上腺素飙高。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有千场的里程碑的赛点，也有这个焦点的对决赛点，还有人家说啊，历史的这个车轮总是会向你的这个曾经的过往奔袭，总会有一些很巧妙的重合，今年 C 组当中呢，巴西队、摩洛哥队和苏格兰队这三支队伍曾经在1998年的世界杯就同组过，今年再度重逢，你说巧不巧？
0: 你说巧不巧？这是宿命吗？
1: 对，历史的回忆，
0: 这是宿命之战。
1: 那既然说到这个中国哈，就是那好，我虽然说咱们没有参赛的这个球队，以球队的这个参加赛事，但是我们别的领域当中有我们的身影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中国裁判，我们今年裁判的这个队伍，马宁、傅明、周飞，
0: 马宁老师，
1: 主裁判。
0: 我跟你讲，你给他们判罚给我严格一点。
1: 哎，昨天晚上在两场三个红牌里面给我他罚了一个，
0: 不知道。
1: 哎，
0: 马宁老师说，我没有人威胁我，后面你们威胁不到我的家人呢。
1: 对，
0: 不能会影响我，不会干涉到我，
1: 不会影响到我任何。
0: 对，我没有软肋在你手里。就是因为这样子，马宁老师才能够在世界杯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1: 而且马宁老师是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傅明和周飞也是首次加入到世界杯当中。而且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义乌制造，
0: 是
1: 从球迷服、纪念球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
0: 啊，
1: 义乌的商户们已经提前布局了世界杯的赛场。
0: 哎，是。
1: 而且根据相关的统计啊，2025年的时候，义乌市体育用品以及设备出口额就达到了多少？116.5亿元。
0: 啊哟！
1: 同比增长了20.3%，而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额已经突破了23.4亿元，同比增长38.5%。听懂，掌声。
0: 我就记得在南非世界杯上，那个南非世界杯的那个助威神器乌乌祖拉，义乌生产的
1: ，Made in 义乌。
0: 我的个妈了，那个神也不怎大。
1: 哎，足球赛场上，你现在在你旁边，你感觉声儿大，你在那赛场当中瞬间就被淹没了。
0: 是的呀。
1: 而且呢，还要咱们有技术层面的加持。在技术层面上 ，Hassan 海信成为了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显示技术官方合作伙伴，
0: 然后还有那个啊 ，PPMT 也出现了呀。
1: 啊，
0: 对呀。
1: 对。
0: 在
1: 这算是技术，这应该算是创造，
0: 算是超能力。
1: 你别管，反正有咱的动静。
0: 对 ，PPMT 的首席 IP 也出现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开幕战当中。然后有朋友说韩国今天难哟，有朋友说今天央视都免费看，
1: 那么好吗？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来说到是世界杯啊，就说到世界杯，咱们不得不说到的就是足球。哎，你们知道这个足球啊，我们说现代足球，我们不说那个足球的古代啊，现代足球正式起源是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是19世纪的英格兰。
1: 人家这个历史积淀更为悠久。
0: 是1848年，剑桥大学拟定剑桥规则，初步统一了可用脚踢球、禁止持球跑的条规。1863年10月26号，英格兰11家俱乐部在伦敦共济会酒馆召开会议，成立了英格兰足球协会，并制定了第一套全国统一规则，明确禁止手球（括弧除门将之外）和禁止踢人等粗野动作。这一天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
1: 是在1863年的10月26号这一天。那在1872年举行了历史上第一场正式的足球杯赛和英格兰苏格兰的国际比赛。
0: 1904年，国际足联在巴黎成立，后来全面采纳英足的总规则。
1: 那在1930年的时候呢，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杯。
0: 问问大家， 第一届世界杯的冠军
1: 是哪一支国家的足球队呢？
0: 是哪个国家获得了第一届世界杯？

0: 的冠军。
1: 嗯，
0: 其实在更早之前啊，我们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蹴鞠，也就是用脚皮球射门，用脚踢皮球射门，有球门有规则，也被国际足联部分认定为最早的足球类的运动雏形。
1: 是
0: 它和含手触球传统的欧洲中世纪的 mob football 一样，为直接演化成为现代足球规则体系。
1: 是，所以你按照道理来说哈，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足球的起源也非常悠久的历史。
0: 是，
1: 所以咱不应该在这个赛道当中这么凋零。
0: 那第一届世界杯的冠军是来自哪个国家，您知道吗？
1: 知道的话呢，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那此刻呢，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也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留言告诉给我们，直接在抖音里搜索我们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有朋友说夜里没看比赛，夏奇拉的主题曲完全没有印象，今天主题曲还是差了一点。
1: 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俩非常认真的，也一开始听的时候抱着很高的期待，一个是对于他这个歌手本人，另外一个是对于是世界杯的主题曲的调性的理解啊。但是今年呢风格倒是保持一致，但歌曲的传播度上
0: 差了点，
1: 感觉不如之前的哇咔哇咔。
0: 实话讲真是有一点，
1: 就有点你听完好像没记住，也不知道差在哪儿。
0: 有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个足球踢是11个人呢？我跟你讲，这个我前两天还真看到了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这个问题还挺简单的，就为什么上场是11个，不是更多或更少？这个问题要说出去还挺好笑，你知道吗？其实啊，现在看到的正规的11制的足球赛哈，在1863年英格兰足球总会那套规则当中，其实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当时他们就制定了每队上场人数是11人，含1名球员。那现在有一个主流的解释，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早期的实践当中发现，10人太少，防不住大场地；12人又太拥挤，
1: 12人以上又拥挤了，所以11是正好的一个数字。
0: 对，因为他当时这个，因为当时还有一个运动，比如说板球啊，也是11人，因为他那个尺寸他已经定好了，一个人当门
1: 将，足球场的这个
0: 剩余的10人覆盖后中前，他就够了。
1: 嗯，
0: 太多了或太少了，你就
1: 都不
0: 合适。哦，对，就跟我们节目一样，就我们节目一个人吧，不热闹。3个人呢
1: 有点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就特我们的形态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害怕出现了3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
0: 就2个和尚，
1: 咱
0: 就这样，
1: 你才和尚。
0: 就2个人，咱就互相指望一下。
1: 对对对，
0: 但万一要是3个人呢，
1: 你说咱俩如果出现矛盾，那个人向着谁都不合适。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可能这个就可能有这方面的考量。
1: 好，我们刚才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第一届世界杯最终捧得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0: 有朋友答对了，就是乌拉圭。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吧？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世界杯它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节点哈，1904年，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国际足联在巴黎就正式成立了。那么，在1928年的5月，国际足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创办属于自己的世界锦标赛。世界杯。
1: 世界杯到1929年的时候，巴塞罗那非法大会正式确认首届世界杯是1930年在乌拉圭举办的。哎呦，哎，你要这样讲的话，是有这种
0: 主场优势
1: 的这个，
0: 而且
1: 玄妙的这个东西在啊。
0: 而且1930年也是乌拉圭独立100周年。
1: 哎，
0: 对，
1: 而且当时他还有一个很巧妙的点，乌拉圭是当时是2届奥运足球金牌得主。
0: 是，而且你知道吗？那个现在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叫那个大力神杯，对不对？但他奖杯最初叫做雷米特杯。
1: 哦，
0: 对。好，那在后续的发展当中呢，在巴西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战后恢复举办，引入小组加循环赛制， 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17岁的贝利。

0: 空出世，巴西首夺冠。
1: 那在1970年的时候呢，首次我们通过了彩色电视来进行转播世界杯，巴西三夺冠，永久保留雷米特杯。新的奖杯呢就改成了现在非法世界杯的这个奖杯，就是
0: 因为雷米特杯被偷了，被融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谁个的？娘娘，你带回家，你就特别喜爱，带回家，我自己骂啥骂啥，看看我也能忍。
0: 他给融了，
1: 给融了，你是也是也紧做了，对吧？
0: 如今的世界杯每四年一届，除了1942年跟1946年因为二战停败了，它目前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
1: 是。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的国足啊是个谜，论财力呢我们不比韩国日本差，论吃吃喝喝呢也还挺好的，论人口我们也比日韩多，
1: 我们基数在那摆着呢，
0: 论体质大家都是亚洲人啊，
1: 但按照道理来说差别不会很大。
0: 哎，但是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去日本旅行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真的给大家来讲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哈。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蚌埠哈，我就单说咱们蚌埠，其实在我看来足球场都挺多的了，对吧？然后就是踢足球的人也多，但是呢去过日本以后我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那个足球场更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国土面积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对，
0: 然后包括像是一些沿海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要是我们要去大阪的话，你发现它的那个机场都是填海造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基本上你走不了多远，你就能够看到一片
1: 足球场，
0: 还有棒场，还有棒球场，就都能够看到，甭管大和小，不管是标准的还是那种仅供大家来就是踢球练习的，真的非常的多。而且就是他们那边小孩下午就基本上好像都没什么课，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下午两三点钟的小孩都在那踢足球，我就说他们不上课嘛。
1: 所以你看哈，人家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习惯，
0: 他们把这个运动啊，不管是足球还是其他的运动，其实是融入到这个真的是融入到生活当中。你像我们要是不踢球的，然后我们可能就跟这个运动好像
1: 离得远一些，
0: 就好像我要是自己不想主动运动，我根本就不会运动。
1: 不是，而且在你众多运动项目当中，你也大概率不一定会选足球吧。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要想把这个足球可能还要真的要从孩子抓起，就一方面咱不是说踢完足球咱一定要让孩子踢进世界杯，踢到什么省队市队国家队，
1: 但单从运动来说，
0: 对，
1: 也挺好的。
0: 就
1: 你看，
0: 各位家长还是要把运动这个事情啊，
1: 你看他能够在相对你说单纯跑步跑个5公里，你其实是有点枯燥的，
0: 对，
1: 但是你在这种竞技的压力之下，你别整个主场来回飞奔，这个跑步的量其实就够了，
0: 对，
1: 而且你还有涵盖了你比如说中间的有冲刺阶段的跑，对吧，然后有相对来说平稳的阶段，然后你还这个培养了团队之间的伙伴之间的协作能力，
0: 对，而且它是会有一个团队的精神，合作的精神，
1: 是
0: 不会像我跟星慈这样再多一个人我们这个关系
1: 就
0: 分崩离
1: 散。
0: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什么运动啊，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手脑眼的这种协调力培养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对。
1: 而现在你可以从国家层面来说，对于全民的健康的关注度，对于孩子们体育在日常课程当中的课时占比，你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要从下一代从小把体能就把大家培养的扎实。
0: 哎，你看我们这次灰青赛的小孩踢得多好！
1: 对，不管是以后、
0: 哎、那还是普通高中生呢，
1: 能够参加各种比赛的项赛事也好，从个人成长角度来说，你身体健康是你自己人生当中多大一笔财富。
0: 是。
1: 那你运动上面来说，你看看各项运动赛事，百花齐放的状态，总有适合你的。你说不定就发现了未来在这方面的这个国家的苗子。那还有。如果从国防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些孩子们未来能够成为担当祖国栋梁责任的这样的一位形象，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从小把孩子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考放在第一位，

0: 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
1: 不言而喻啊。温物子说，我去泰国旅游，加米海岛一条海岸线的公路有五六个足球场，还都是免费的，我跟我看到的那种情况是一样的。
0: 嗯，
1: 就真是的。
0: 所以你要这样，
1: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好像还是
0: 少一点。
1: 有朋友说我们都在补课踢球，跟谁，很多运动人都找不齐，的确是这样子的，
0: 都不会。
1: 嗯，
0: 也不感兴趣。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宣传和慢慢的渗透。
1: 因为很多的家长会担心，我们家孩子去踢球要跟别人碰撞了，要发生那个受伤了，可怎么办？
0: 我的天啊，那你要讲，你要别出门，给你家孩子放玻璃罐里。
1: 他会觉得踢球会耽误学习，就实话讲。
0: 那你
1: 如果现在我有孩子，我要我们家孩子说他要天天去踢球，我可能也会这样觉得，我会觉得很耽误学习。
0: 那如果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天赋，你就比如说参加彗星赛的这些孩子们，那成为他们在就是学业上的另一种选择的时候，
1: 那就看家长的眼光了吧。像我这种目光短浅的人，目光短视的人，
0: 你也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1: 对，枕风听落雨说，你们拍的早餐视频在哪个账号可以看到？
0: 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蚌埠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就能看到了。
1: 对对对对对，今天我们去吃到的是
0: 老五牛肉汤。
1: 哎，老五牛肉汤真的是
0: 看着很真的
1: 很美味，
0: 看着真的很香。
1: 刚才我妹妹给我发信息说，我看完你这个视频，我手里的白煮蛋都不香了。
0: 那粒粒不香，
1: 我想说白煮蛋本来也不香，
0: 这白煮蛋跟香这个字就没有关系好不好？
1: 对啊。好，大家可以来这个点赞留言啊。
0: 嗯，
1: 然后大家来就这家牛肉汤您吃的这个口感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
1: 然后你有哪些店铺值得推荐的，我们下一次说不定就去拍一拍。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我们想下一期去推，想去拍那个老五，不是老五，老邓手擀面，是叫老邓手擀面。
0: 对，我们去拍老邓手擀面。 嗯
1: 然后木木子说，他们享受的是享受的心态去踢球，这边孩子完成的任务心态多，家长的这个比较心态重一些。
0: 嗯，
1: 黑眼妈说，陈哥，咱们今天吃点啥？到你家吃啊，你做点好吃的给我吃啊。好，大家就是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嗯。
1: 早间的8:22，我们来进入到一段广告，中午回来继续是我们的
0: 早安蚌埠。
2: 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7: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8: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4: 早安，
8: 蚌埠
4: 蚌埠。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问问各位，你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吗？如果你说不，那你喜欢别的什么运动嘞？
0: 我喜欢快走爬坡，这

0: 就他就是跟
1: 竞技类的，
0: 竞技类的完了，我一个都不喜欢
1: 啊。
0: 因为就是你不管是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就是这种什么足球啊、篮球啊、
1: 就是、
0: 排球啊，
1: 就是你喜欢那种 peace and love 的，可以自己运动的，但是你不喜欢有这种需要
0: 对抗的。
1: 对抗的，
0: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技术菜，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长年累月的一个去兴趣爱好的养成。
1: 踢毽子砸沙包都不行吗？都不喜欢吗？
0: 这跟我那个有什么区别呢？就你说那种。
1: 他有比，他有竞技在里面。
0: 你就说你喜欢的这种运动啊，你得是那种就是那种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啊，我觉得这种就是、是得是这种吧。
1: 铁人三项，
0: 火，
1: 冰壶，
0: 那有点成本太高了吧？我们家还得给我铺个冰道呢，是吧？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了啊，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啊，在这个赛事当中你关注的一些角度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有朋友说其实踢足球这个事情感觉还挺难的，当个兴趣爱好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想去从职业这个道路上面来讲的话，感觉是挺难的。
1: 不容易，不容易。
0: 他是一个就是我不太清楚，就是他这种专业的运动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晋升的机制。比如说咱们是不是在学校像这个灰青赛的小孩、小朋友们，然后他们这种踢得好的，他以后进入到专业院校，或者是就是那个体校里边会是不是有这样的，然后从体校里边选呢、然后那个省队到市体校去选，然后国家队到省队里面去选，
1: 好像
0: 是
1: 这个
0: 样
1: 子的，好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先自己得努努力，得崭露头角。
0: 那这个那选出来的不都是各个地方的顶尖的吗？
1: 按照道理来说，对呀，是的呀。
0: 那国乒队怎么就能选出来好的嘞？国家跳水队怎么就能选出来好的嘞？国家田径队怎么能选出好的嘞？国家举重队怎么能选出来好的嘞？哎，这我就不明白了。如果都是这种赛制的话，就是都是这种选拔方式的话，能选出来
1: 好的？如果这个模式没问题的话，那为什么选出会有参差是吧？
0: 对呀。
1: 所以究竟问题在哪儿？
0: 对呀，这个问题是为什么？
1: 哪里出了问题？哪一个环节？
0: 他应该是比如说全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拔的一个机制吧，就踢全运会的时候，然后你那我比如说我是国家队的教练，我要从踢全运会的就各个球队里边我得找到一个，虽然他未必最后踢出来踢到冠军了，但是他可能就在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后防守啊，他的进攻啊，他的守门啊，他都很有特色，我得选出有这样的小孩出来吧。
1: 对，
0: 我讲的，
1: 我觉得你讲的没问题，
0: 对吧？
1: 一定不是你的问题。
0: 你要那随便选，那你就，我还是那句话，你选我吧，反正都是你。
1: 如果不在乎结果，
0: 对，
1: 那就我上，
0: 那就我上吧，反正我辱了，我就背负全国人民的骂名。
1: 你，
0: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我也没学过这个，
1: 所有的苦你担了，是吧？你为了大家，你担了。
0: 对，我就冲那个福利，我都担了。有没有说三个和尚的道理？这就好理解了。我其实说真的，我不理解，因为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的话，
1: 三个和尚也不是这个道理吧？
0: 哎，体操、羽毛球、乒乓球、跳水、田径、
1: 短道速滑，
0: 对啊，
1: 那不都从
0: 都是从
1: 对是，对吧？是什么省队里面选的，掐尖选的吗？
0: 对啊。我反正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我也不咋懂足球。如果按照我想的话，这个逻辑，选人才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就跟我们从小考试一样，对不对？从小考到大，那每一次的考试呢，自然是一种筛选，对吧？那你比如说你考研究生，你考公考编，那肯定都是挑成绩好的。那
1: 肯定的呀。
0: 对呀、那你要挑国家队的，那也应该挑踢得好的吧？
1: 那肯定的呀，那不然呢？
0: 对啊，
1: 地主家也没有闲粮啊。所以又绕回来了，问题究竟出在哪
0: 儿啊？不知道这个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一直很困惑。
0: 我也很困惑，
1: 一直很困惑。就因为按照从各个角度维度上来说，你不该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0: 你说是篮球吧，咱打不过欧美国家，那我还能觉得情有可原的。你说那个 NBA 球员的人高马大的，咱身
1: 一方面就是 DNA 带的东西，那确实

0: 实咱不一定有
1: 你要说咱们
0: 那种先天优势，
1: 就像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一样，都是亚洲人，那日韩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对，你这你就不好讲了吧？你怎么找补？
0: 啊，
1: 从经济角度上面来讲，咱也没有比人家差到哪。
0: 对，
1: 从福利待遇上来说，咱们也没有比人家差。你说要是请那个国际那种专业团队吧，咱们也有。
0: 嗯，
1: 那杨教练一个接一个的。
0: 嗯啊，对，
1: 那个专业团队搭建的，我讲句真心话，也很专业。
0: 嗯、
1: 你说你不能比那个库拉索专业吧？那库拉索没你专业吧？
0: 不能够，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至于那个缓送的那个车队还是没有玻璃的车
1: 校车啊，
0: 嗯，
1: 人家临时租借的。
0: 对，哎，国家层面的赛事要跟人家地方去租，跟学校去租借。
1: 啊
0: 啊、
1: 嗯！你就比如说，我要是去参加个什么活动，我们台都不能说从学校里边给我租辆车，
0: 那不能够，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假如说我跟新慈今年春晚。2027年的总台的春晚、
0: 嗯、
1: 比如说在蚌埠搞分会场了，我们俩去主持了，你说我们台能让我们俩自己去，
0: 那不得在钉钉里面申请个用车吗？
1: 然后我天哪，我跟你讲，我们领导肯定
0: 他应该会主动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我们主任说我给你俩送去，
0: 我自己给你们俩送去。
1: 对，
0: 你讲需要什么，
1: 那我们还带我们主任，俺们三个，俺们还去逛趟环球影城。
0: 我们准备好了，就差总台的橄榄枝了。
1: 俺们怎么讲呢？嗯，我车票也买好了。啊，有朋友说啊，我觉得啊，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足球水平还是不是很高的。
0: 不要你觉得，不是我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看在什么层面上的水准，你要是放在各个省市，其实你看看各个省份当中近几年啊，也会有一些类似像什么苏超啊，应该说东北超啊，对对对，这样的一些赛事，你看其他有一些球员的表现也挺不错的，
1: 嗯，
0: 也挺不错的，就不至于让你看完之后，哎，怒气不争。哎，对吧，你不至于这种感受，起码你还是能够很沉浸式的在这项运动本身的这种角逐当中感受到足球的快乐。
1: 那个记者大王说啊，团队作战磨合欠佳，再加上技战术执行不到位，还有场外一些因素导致没那么纯粹的。哎，技战术执行不到位，你挡士兵难，你不服从指挥，他们是怎么想的？
0: 对啊，他们怎么想的？
1: 那不是应该教练让你怎么踢你怎么踢吗？
0: 嗯，
1: 你不让教练来，你们是干啥的？你们要是不听话，我想在那扣钱呀。这不都绩效工资吗？
0: 不都考核吗？
1: 末位淘汰制啊！
0: 哎，对，我就想问问
1: 你，一个赛场里面，你们有贡献有效的助攻，你们有提供有效的进球，
0: 而且
1: 你们有有效的防守，扣钱呀！
0: 你这样，这都不讲一场比赛了。我们把战线拉大
1: 一个赛季，
0: 你这个赛季，
1: 对，
0: 按照你都有 KPI 吧。你都不能，你都不讲，你进几个球，最起码你提供，就像你刚才讲，提供几次有效助攻，
1: 对，
0: 对吧？你的这个水准，常常有录像，
1: 都有数据的呀，
0: 都有数据，
1: 对、啊，
0: 对吧？教练、副教练、教练团队，你以为那些人吃素的呀？
1: 对呀、啊，
0: 都把你的这个表现的情况，你的最近的训练的情况，
1: 那个、视频是留干嘛的？
0: 对呀、啊，所以
1: 你要不服从，你要不服从教练指挥，你就退回原来的队伍去。
0: 对，
1: 然后你要不服从教练指挥、
0: 哎、的话，
1: 以后你不许踢。中超，
0: 你向上可以，你要这次从国家队被退回去，如果不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身体受伤那种不可抗因素的
1: 原因，足球运动员证不给你注册，
0: 就你这种是因为你自己表现欠佳，然后就是对，然后在专业上面不深耕，没有建树、
1: 啊，
0: 你这种情况，
1: 哎，各行各业现在都很卷，怎么就到你们这个行业不卷了呢？我现在想想有点不平衡。你让我讲那个对，就每个行业都很卷，哎，他们不卷起来了。
0: 他们可能
1: 他们第一不内卷，第二不往外卷，
0: 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卷别的赛道吧，因为从伙食上来说起码他们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对，那么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体重也是得有要求的吧，你超过什么体重了你就不行。
0: 哎，不是，你一个运动员，不管你是那个，你除了比如说像举重运动员，什么铅球运动员， 他需要身形上的一些更敦实。
1: 踢足球没让你带个球跑啊，你那个大的，
0: 你那我还没看见球呢。

0: 服穿出 3D 效果，你也是可以。
1: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说真的，
0: 身材管理这件事情就放弃了，这不算 KPI 的吗？
1: 就是，
0: 好气哦。
1: 有朋友说给李皮请来那几年成绩也没好哪里去吧，是呀，所以我就说嘛，你说
0: 所以究竟问题出在哪儿？
1: 你说本地，你说本地的那个和尚不会念经，咱请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结果外来的和尚不行，咱再请个洋和尚来，洋和尚来也不行，
0: 这救不了救不了。哎，那别的球员人家是怎么拼出来的呢？人家有的球员自己的成长历程，家里面也不是说多富有，参加这一些什么什么贵族的那种什么训练团队，就俱乐部，人家也没有，人家就守着自己门前小破烂的那个小球场，可能也就小半个球场。
1: 对啊，
0: 人家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1: 又要说到这个小国，又要说到这个小国家了，
0: 对不对？
1: 库拉索。
0: 对呀、啊。
1: 对，不要强调外观，不要强调外界因素，咱们还是修好自己内功吧。阿拉蕾说：“主持人已经急眼了，就真是的。我一想到就是这个问题，
0: 我们
1: 各行各业都很卷。现在
0: 我们不是生气的急眼，是着急的急眼。
1: 对，就因为各行各业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咱们现在生活里啊，每个行当都很卷。
0: 嗯，
1: 你今天能多干一点，我明天就能比你多干点更多。
0: 嗯，
1: 对吧？明明努努力就能解决的事情，咱不是说没有底子，一点底子没有，又不是说咱家的这个硬件条件差了。
0: 嗯”
1: 亏着你了，
0: 嗯，
1: 没让你吃饱了，你营养不够了，技战术水平咱
0: 问题是咱现在不存在这些呀。
1: 对呀、啊、
0: 不存在这些问题。
1: 你们好好反省反省反省，我想整呢，你们中国国家男足队，我想整，你们从上到下应该要围起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
0: 嗯，
1: 对，明天早上给我写一篇思想报告回来。你要这样的个斯坦，你没有从意识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吗？我怎么好像跟领导似的呀？
0: 你已经感受到你自己身上有一些讨人的气息了吗？
1: 有啊有啊。但我觉得突然觉得我们领导说的话说的是对的，就你压根你在，就像我们对于安全播出这个事情上面说的一样，就是你有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是个事儿。
0: 对，
1: 如果你意识到，比如说对于我们播音员主持人跟我们从事这一行，我们的安全播出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有一根弦我们就一定得绷紧了。
0: 我们包括但不限于不能控。
1: 对，
0: 所以就是听广播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家都会觉得啊，你看这两个人一直嘚啵嘚啵嘚啵的朋友，那你是不知道啊。
1: 对，我们这个也
0: 头顶上的这个剑有多可怕呀、啊！
1: 我跟你讲，你看不到，现在视频上面有一把两把剑，只要一空下来，那两把剑就砰，给我们俩就穿身而过，
0: 超过五秒，我的妈呀！
1: 这一把剑就掉下来了，开玩笑。
0: 这对于广播主持人来说，真的是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剑哈，它始终在提醒着你，这是一个准绳，这是一个硬杠杠，是你不能犯的错误，不能踩的边界。
1: 对。我们希望，当然我们这种生气啊，不是说咱对他没有指望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他很有希望，抱有希望，
0: 所以才受不了就现在这个局面。
1: 对，
0: 大家别说了，我喝碗牛肉汤压惊的
1: 啊。好，有朋友说今天吃点啥，那个
0: 我们拍的是啥？
1: 对，
0: 我们去的是老五牛肉汤，已经在蹦蹦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发出了啊，那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点赞转发评论，
1: 是
0: 你的每一颗小心心都会助力我们这个视频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特别是有很多视频号当中，就是有一些朋友还蛮喜欢刷视频号的，你在刷视频号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身在外地的游子，也能够借由这样的一条视频唤起他对家乡的回忆。
1: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播带你去旅行
0: 啊，我们贵州行的项目啊，
1: 就剩应该准确来讲现在就剩四个，现在就剩四个席位了。
0: 嗯，
1: 现在就剩四个席位了，
0: 也就一到两个家庭吧。
1: 对，
0: 一到两个家庭，
1: 就你们赶紧把那个报名报完了，我后面就还有其他的活动，我就后面其他的行程我就开始报名了。
0: 对对对，
1: 后面还有北京还有那个成都，因为成都的行程我们昨天已经把成都的行程，我想整的成都这次你们来真的会觉得
0: 来着了，
1: 你们真是来着了。
0: 这个事我要放在下个礼拜细说，但是我们可以提前预告的是什么？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新词知道，我也知道，如果去过九寨沟的朋友都知道，你要想就是现在哈，
0: 从成都到九寨，
1: 你知道。

0: 大巴车得坐多久吗？
1: 得坐将近10个多小时。
2: 所以，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目前有很多这条线的设置，它就是坐这么多小时。它就是坐八九十个小时。
1: 对。
2: 那你快一点的也可能有8个小时的，但是它就是要坐那么长时间，从成都到九寨。
1: 对。
2: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来着了？我们为了让大家压缩或者减少在路面上的颠簸，
0: 让大家觉得没有那么累，因为坐车的确会累一些。
2: 对，坐久了确实累，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精力体力在景点当中沉浸式的游玩。
0: 我跟醒慈都闹了2天，
2: 昨天俺们跟旅行社闹了2天，
0: 俺们跟旅行社闹了2天。
2: 旅行社想给我们控制价格，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量在控制价格的范围之内，能够让大家保证有这种舒适的出行体验。所以
0: 我们把到九寨沟的行程改为了双高铁。
2: 对，
0: 就
2: 我们从这儿到成都坐高铁。
0: 嗯，
2: 完了我们从成都到九寨，
0: 我们是从都江堰坐高铁到九寨。
2: 我们从都江堰这个地方我们还坐高铁，这样可以尽快的节省时间。
0: 对，要不然我说真的，我跟你讲，一方面哈让大家节省时间，另外一方面让你感受一下往九寨沟开的高铁跟你平时坐的高铁有什么不一样。
2: 哎，
0: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之前前年去九寨沟的时候，
2: 嗯，
0: 当时那个高铁还没有修到九寨沟，
2: 嗯，
0: 沟那个地方，
2: 嗯，
0: 它修到了前一站镇江关。
2: 嗯，
0: 我第一次坐高铁我都惊了。
2: 嗯，
0: 你见过高铁站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峡谷里架起了一座高铁站？
2: 嗯，
0: 你见过吗？你没见过？
2: 没见过。
0: 你见过高铁在隧道里边开个20-30分钟吗？
2: 哦，那这么长的倒还真没有。
0: 你真没见过。
2: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吗？
2: 这个听说过，这个有了解。
0: 你了解？你背过这首诗？
2: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叫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 嗯。
0: 你坐一次到九寨沟的高铁你就知道了，你就想知道，你知道要古代四川人要想出来一趟，
2: 嗯，
0: 有多麻烦。
2: 嗯，
0: 因为旅行社基本上是不愿意带那么多人坐高铁到九寨沟的，因为都是大巴车，它成本它会上去，
2: 嗯，
0: 而且它很麻烦。但是我们不让大家去坐这个，就坐大巴车就真的很久。你不是，你去的时候，我们要去的时候我们要先到都江堰，你可以先玩都江堰然后你再去，等你到九寨沟你都得几点了。然后我们从九寨沟回来以后去玩黄龙，你再从黄龙再回成都，你再坐大巴车你回来，你得多长时间？我跟你讲，你们要不坐急眼来，你都口我眼。但是去成都你还别说，你别觉得就是不是就都这样，它都是这样的。
2: 嗯，它都是这样子的。
0: 一般只有自由行你才会选择坐高铁去，但当然了，原来没有高铁的情况之下你也只有坐大巴车去。
2: 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很早些年的时候我去九寨的时候，它就是坐大巴硬坐到那个九寨沟的，坐到九寨沟景区那儿的，而且就是住宿条件也不好。
0: 对，它
2: 那个住宿条件确实不好，
0: 但是现在要好很多了。
2: 对，所以跟我们出去旅行就这一点很方便，你会很放心。
0: 对，
2: 我们在这个出行的乘坐然后还有住宿，
0: 对，
2: 餐食方面都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些关心。哦，
0: 就像大王说的，对，就我们真的是拍板凳拍桌子都上桌子了人家才同意。对啊，想问去贵州的旅行，贵州我们就4个名额了，我们是7月8号出发，然后呢是一个6天5晚的行程，我们的出发点呢是从合肥的新桥机场乘坐航班到贵州，我们是正点航班，不是那种红眼航班，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是4900-44900，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报名的速度这么快哈，因为大家都比了价格了。有朋友说啊，你那报人家贵州在网上才卖2000多块钱，你们怎么卖4000多？俺们是含交通的。
2: 嗯，
0: 对，
2: 你那看的是不含从你的出发地到集合地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去的地方呢是黄果树大瀑布景区、荔波小七孔、FAST 天眼、千户苗寨，就是主要的景区都是这些。然后呢在我们住宿呢也非常的好，而且有一晚上我们有特色一点，住在这个千户苗寨内。 是，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或者是你把你的微信直接私发给我们，我们下节目跟你联系。
2: 嗯，
0: 小鬼你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我们就最后四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来，抓紧时间来，来完了我们就走了。
2: 是，
0: 然后那个有朋友问成都什么时候报名，成都就是等贵州报完了我们跟北京一起报名，北京呢是七月中下旬。
2: 嗯，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在最后
2: 成都是八月份哦，
0: 成都是8月20号。
2: 嗯，
0: 哎，20号还是21号？
2: 我看看啊，我们是那个什么来着，周末出发好像是。
0: 对，反正你们就跟我们去吧，因为我们这次去成都呢，一方面要控制成本，
2: 嗯，
0: 一方面呢要让大家不累。
2: 对，
0: 这个是我们这次的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啊，最重要的因素。
2: 所以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去成都的一些主要景点都涵盖在那个，你看九寨，
0: 嗯，
2: 黄龙，
0: 嗯，
2: 都江堰，
0: 包括那个黄龙的上行的那个索道
2: 啊，
0: 都给含进去了。
2: 三星堆，还有那个熊猫，你看看，就是浓缩这一站精华式的旅行。
0: 而且如果你们那天坐高铁就是回来，就是从那个九寨回来，
2: 嗯，
0: 晚上不耽误你们在成都自己逛一逛。
2: 对对，所以时间还是比较好的，
0: 锦里啊，宽窄巷子啊，
2: 再去吃点，再喝点，
0: 对，你这晚上你都来得及。
2: 嗯，
0: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坐大巴车回来真来不及。
2: 嗯，所以也是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为大家改成了来回这个双动车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是，
2: 所以跟我们出行主打一个安全省心。感兴趣的话啊，朋友们，我们把这个贵州的还有最后四个名额报齐之后呢，我们就将开启北京和
0: 成都
2: 这个两条旅行路线的报名工作了。好，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蹦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如果你是想看 SK2 神仙水套盒的话呢，直接在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套盒。这个套盒里面还非常划算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一共到手将近400毫升。专柜一支正装的价格230毫升都要1000多，现在一瓶价格到手快2瓶的量，旅行分装囤着用，慢慢都很划算。现货就这一批，卖完也不补了。
0: 嗯，
2: 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资质齐全，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
0: 嗯，
2: 那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索关注蹦广播，发送数字8，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到手这样的一个将近400毫升的神仙水套盒只要569，只要569。同时在今天蹦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我们也已经推送了最新一期的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我们去到的是老五牛肉汤。早上不知道吃点啥的话，不妨打开我们的合集去扒拉扒拉，看看有没有你的心头好。
0: 是，好，8:52，本周的节目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2: 我们下周见啦，
0: 拜拜，
2: 拜拜。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Mutation should allow ease of evolution.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来自蔡依林的一首独占神话，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电波向你问好。刚刚一首蔡依林的中国风作品呢，也是由王力宏谱曲编曲的一支作品，在蔡依林2005年的专辑《野蛮游戏》当中，可以说是极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一笔。王力宏把他标志性的这种中式 R&B 风格注入了蔡依林的音乐版图，让手心的痣和前世今生的宿命感在二胡还有古筝的缠绕当中显得格外的动人。而说到王力宏在2005年的创作力爆发，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位女歌手梁静茹了。因为在同一年，王力宏为梁静茹量身打造了专辑同名主打歌《丝路》。这首歌呢，是由五月天里的阿信填词的。如果说独占神话唱的是认定你的专一执念，那丝路里唱的便是追寻你的万里跋涉。两首歌同一位谱曲人，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东方美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空，戴荃所带来的一首歌《悟空》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去年的某一段时间吧，悟空啊又火了，就是火的是一个爆款游戏，叫做《黑神话悟空》啊。当时有很多人都在玩，我相信就算是不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可能在那段时间或多或少的也听说过它，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一款游戏了，它承载了我们对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喜欢，也承载了很多人心中对于中华文化瑰宝的一些崇拜啊。这个游戏里面呢有非常多中国的古建筑元素，包括对于《西游记》一些经典剧情的再改编。我还记得也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话题呢，叫做吴承恩啊，就是写《西游记》的这位作者，他的作品票房屡创新高。意思是说，吴承恩虽然生活在过去，但是现代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最喜欢改编的 IP 就是《西游记》了。所以关于悟空的电视剧、动画电影还有游戏真的是数不胜数，票房加起来也不是简简单单一部电影能够比拟的。现在脑海里面想到的孙悟空还真的是挺多的啊，六小龄童演过孙悟空。

空，那个是把孙悟空的猴子这种动物性给演出来了。包括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戴荃的《悟空》，唱的也是孙悟空，唱的是他内心的挣扎。还有多年之前，黄渤演过一个悟空啊，但是把悟空的那个妖的一面给演出来了。那至于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星驰所演的孙悟空《大话西游》，他的悟空不是神，不是妖，而是人，他演出了孙悟空的人性。

0: 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它的旋律大家都很熟悉，来自于金志娟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而我们刚刚听到的粤语版本的演唱是黎姿《你是明日意义》，也是她93年所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如果是真的恋爱》当中所收录的。陈少琪重新填了粤语版的歌词之后呢，把原曲那种奋不顾身的奔赴转化成了一种更为笃定的陪伴还有依靠。最核心的那句歌词，你是明日意义，教我珍惜日子，唱的是因为爱而重燃对于生活的热忱。这首歌在当年呢，还帮黎姿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的最有前途新人奖。而更有意思的是，2009年黎姿公布婚讯的时候，特意选用这首歌作为了背景音乐。原来教我珍惜日子也是她对自己往后人生的期许。也希望这首歌能让你想起那个对你而言就是明日意义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为演而优则唱的一位演员歌手，他是周海媚，我们听他的一首《他》。

0: 这小节岁月如歌的单元里面，其实我们连续听了几位演而优则唱的女演员的作品，从黎姿的你是明日意义，到周海媚的她，还有刚刚这首陈德容所带给我们的我爱你爱好多，她们都有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在荧幕上用角色打动过我们，而且再拿起麦克风也用歌声向我们诉说了另外一种深情。黎姿呢，她是《倚天屠龙记》里灵动又倔强的赵敏啊，用一首《你是明日意义》唱出了因你珍惜日子的温柔和笃定，而周海媚呢，也是94版《倚天屠龙记》里面让很多人又爱又恨的周芷若，所以她演唱的《她》里面藏着一种属于成熟女性的淡淡的疏离还有坚韧。陈德容呢，她是琼瑶剧里那双含泪的眼睛，她在《我爱你爱好多》里把那份爱到深处的痴缠还有不舍唱的也是格外的动人。他们或许不是技巧最精湛的歌手，但是他们的声音里有角色的影子，有岁月的痕迹，更有一种属于那个年代的独特的真情实感。这大概就是演而优则唱最迷人的地方吧，他们唱的不仅仅是旋律，更是他们在戏里戏外共同积累的人生况味。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我们连听两首歌，关于宿命和沉溺的歌，林志炫的《空》以及陈洁仪的《入戏太深》。林志炫的这首《空》呢，它是2017年电影《悟空传》当中的插曲，与电影主题曲《齐天的激昂热血》不同，《空》它唱的是一种繁华落尽之后的成名。从开场的克制低吟到副歌的深情爆发，林志炫唱出了星坠落云散落的宿命感，也唱出了终是一场空无名的彻悟，它不是虚无，而是放下执念之后的通透。紧接着我们听到的是陈洁仪的一曲《入戏太深》，这歌发行在1998年，用舞台和剧本来比喻爱情，唱的是另一种沉溺，不是看破，而是看不破。陈洁仪的演绎也是极具层次的，从主歌的克制试探到副歌的情感爆发，把那种我竟忘记原本的自己却陷入你要的角色里的迷失还有痛苦唱得入木三分。两首歌，一个讲看破，一个讲看不破，一个指向空的释然，一个指向戏的沉溺，他们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探讨了人在情感当中的两种极端状态，一种是清醒之后的放下，而一种是沉溺之后的迷失。也希望这样两首歌也能让你在旋律当中照见自己的影子。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

如果爱，这是2005年陈可辛所执导的电影《如果爱》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它也是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张学友的演唱呢，在这首歌里面做了一次非常克制的演绎啊，摒弃了以往标志性的高音炫技，转而用一种很醇厚的、平淡的、温暖的嗓音，像一个历经世事的人在娓娓道来。这首歌的编曲呢，也是非常具有巧思的，融合了百老汇式的戏剧感和细腻的吉他呢喃，营造出一种哀而不伤、大气深情的氛围。他后来也成为张学友多场演唱会的压轴曲目，每一次现场演绎都能引发全场的大合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这首陪你听到的歌也依然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如果爱》当中的一支插曲，这是出演了女主角的周迅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苏运莹所演唱的一首《消失》，这是电视剧《小巷人家》当中的主题曲。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 SK2 的神仙水套盒，里面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再送给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加起来就快400毫升了，还给你配有精致的礼袋。今天这一整套拿下来只要5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热脸上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真的少不了 SK2 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能从根源去调节水油平衡，肤感清爽水润，轻拍几下就能吸收，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坚持用明显能感觉出油变少了，肤色通透明亮，素颜出门都被夸气色好。重点呀是这次的618机制太狠了，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加起来快400毫升了，还配有精致的礼袋，全部在一起只要599元。其实熟悉 SK2 的都知道，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000多一瓶呢，现在的价格到手快2瓶的量，旅行分装囤着慢慢用都是非常划算的。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胡海泉在2021年所发行的歌曲，是由他自己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作品，探讨的呢是当代人在情感关系当中一种常见的状态，不是抗拒亲密，而是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先学会如何与自己好好的相处。而且胡海泉他的演唱呢没有那种很刻意的煽情，反而是带着一种看透之后的淡然，所以也是希望这样的歌曲能让你在独处的时候感受到一份从容的力量。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们听王菲唱流年。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那英的演唱，1995年的作品，是由台湾音乐人林隆璇为他谱曲制作的。林隆璇自己也演绎过这首歌，不过那英的版本呢，是用他标志性的磁性嗓音，把那种无法互相理解的孤独唱得格外的透彻。其实歌名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比喻，白天不懂夜的黑，他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相爱，而是两个世界的人，即便靠得再近，灵魂却始终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歌词里那种我们之间没有延伸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情感当中最为常见的，也是最为无奈的一种状态，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来听林隆璇，我爱你这样深。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神仙水套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一支，还有5瓶30毫升的随身装，那加起来你看就快400毫升了，对不对？还给你赠送精美的礼袋，那全部在一起拿到手是599元。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热脸上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呢，真的少不了 SK2 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能从根源调节水油平衡，肤感清爽水润，轻拍几下呢就能够吸收。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坚持用，明显感觉出油变少了，肤色通透明亮了，素颜出门都会被夸气色好。重点的是这次618的机制太狠了，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送给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加起来快400毫升了，还给你配有精致的礼袋，全部在一起只要599元。常用的都知道，专柜230毫升神仙水呢要1000多一瓶，现在一瓶的价格到手快2瓶的量，旅行分装囤着慢慢用都是非常划算的，现货就做最后一批，卖完不补货了，所以你要闭眼冲哦。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来自于陈楚生所创作的一首《拥抱的温暖》啊，当时他的创作灵感很特别，源于当时流传的末日之说。于是呢，陈楚生就在想，如果世界真的面临终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答案是那些真实发生过、拥抱过你的温暖。所以这首歌没有沉溺于分手的伤感，而是唱拥抱的温暖，能让心勇敢，凄美却是最珍藏的片段。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成熟的情感观吧，承认离别是必然，但是坚信曾经有的浪漫还有温度足以成为往后生命里的光。陈楚生也用他非常有这种叙事感的嗓音，把这种痛并温暖着唱得格外的真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今天就陪你说到这里，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

0: 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很多写历史的文字偏爱描摹朝堂风云、王侯功业，却常常忽略时代洪流里最鲜活的寻常众生。另有一些作家擅长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故事，他们善于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史书忽略的小人物，那些在大时代中奔走劳碌、为一口饭吃而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同品读马伯庸的经典历史佳作《长安的荔枝》，聊聊这部扎根于市井烟火的文字，以及2025年由曹盾执导改编的同名巨作，与您一同拨开厚重史书的尘埃，俯身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平凡身影。马伯庸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80年生于内蒙古赤峰，毕业于新西兰怀卡多大学。他的创作以历史可能性写作见长，擅长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生发出想象。他的代表作有《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其中《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广受好评，《长安的荔枝》则是他见微系列中的口碑力作。《长安的荔枝》在2022年出版，从构思到截稿据说仅历时11天。小说以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影子，讲述了一个大唐社畜拼尽全力所向往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善德，是长安城上林署的一个从九品下小吏，在同僚的欺瞒之下，被迫接下一道为贺贵妃生辰需要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死亡任务。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5000余里，山水迢迢，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伯庸在后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缘起要追溯到他在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在一份徽州文书中看到一个叫周德文的歙县人的经历。永乐7年，周德文作为负责物资调度的基层小吏，因为太过劳碌病死在了宛平县德胜关。如果你用周德文的视角去审视史书上每一件大事，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物要处理。马伯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年之后，杜牧的这句诗背后藏着比荔枝保鲜更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个52岁的上林署小吏，在同僚的酒宴上被灌醉，签下了一份荔枝鲜的赤牒。从长安到岭南5000里路，山水迢迢，荔枝三日便会变质，无论如何也赶不及。这不是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见微系列口碑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一颗荔枝为引，剖开盛唐的肌理，照见小人物的挣扎与初心。本期品味书香，我们邀您一同踏上这条5000里荔枝道，在数字与命运的博弈中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创作理念是将历史的宏大叙事拆解为具体的个人命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历史以前是用望远镜只看大事，现在我要用显微镜看最底层最具体的人。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态度，让《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不再是模糊的历史背景，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算钱、会害怕、会绝望的活生生的人。小说采用了时间线性的叙事结构，从天宝十四载二月李善德买房开始，一直写到六月初一贵妃诞辰荔枝送达，时间跨度四个月。马伯庸表示，他想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善德从谨小慎微的老吏，到敢于直面幼相据理力争的狂人，这个转变过程与荔枝转运的成败是完全同步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长安的荔枝》的第一章，在长安城归义坊的一个小宅子里，一个52岁的上林署监事正为买房的事与衙人讨价还价。当那个消息传到上林署时，李善德还在外头看房。这间小宅子只有一进大小，不算轩敞，但收拾得颇为整洁，鱼鳞覆瓦，柏木檩条，院墙与地面用的是梅屋产的大青砖，砖缝清晰平直，错落有致，如长安方式排布，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严整之美。院里还有一株高大的桂花树，尽管此时还是二月光景，可一看那伸展有致的枝桠，便知秋来的茂盛气象。看着这座雅致小院，李善德的嘴角不期然地翘起来，他已能想象到了八月休沐之日，在院子里铺开一张鹰毯，毯角用新丰酒的坛子压住，夫人和女儿端出刚蒸的重阳米锦糕，浇上一勺浓浓的浙江，一家人且吃且赏桂，何等惬意。他侧头对陪同的衙人说，能不能再便宜点？衙人陪笑道，李监事，这可是天宝四载的宅子，10年房龄，300贯已是良心之极呀。房主若不是急着回乡，500贯都未必舍得卖。哎呀，可这里实在太偏了，我每天走去皇城上职得小半个时辰。牙人皮笑肉不笑，平康坊倒是离皇城近，要不咱们去那儿看看。李善德顿时泄了气，那可是京城一等一的地段，做梦都没敢梦到过。他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心态慢慢调整过来。这座宅子在长安城的南边，朱雀门街西四街南的归义坊内，确实相当偏僻，可它也有一桩好处，永安渠恰好穿过坊内向北流去，夫人日常洗菜浆衣不必大老远的去挑水，7岁的女儿热爱沐浴，也能多洗几次澡。买房的钱就那么多，必须有所取舍。李善德权衡了一阵，一咬牙，算了，还是先顾夫人孩子吧，自己多辛苦点便是，谁让这是在长安城呢。他缓缓吐出一口气，那就定下这一座好了。牙人先恭喜了一声，然后道，房东急着归乡，所以不便收粮宿布帛，最好是清货金银之类的。李善德听懂了他的暗示，苦笑道，你把招福寺的典座叫进来吧。

0: 一并落戏便是。一桩买卖落定，衙人喜滋滋地出去，过不多时，一个灰袍和尚进了院子，笑嘻嘻地先合掌诵声佛号，然后从袖子里取出两份香积钱器，口称功德。李善德伸手接过，只觉得两张麻纸重于千斤，两撇斑白胡须抖了一抖。他只是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想要拿下这所宅子，除了庆庆自家多年积蓄之外，说不得要借贷。京中除了两市的贵方之外，要数几座大伽蓝的放贷最为便捷，谓之香积钱。当然佛法不可沾染铜臭，所以这香积钱的本金换作功德，利息换作福报。李善德拿过这两张借契，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当真是功德深厚，福报连绵。他对点座道：“大师，契上名言，这功德一共200贯，月生福报4分，两年还期，本利劫那该是392贯，怎么写成了438贯？”这一连串数字报出来，点座为之一振。李善德悠悠道：“咱们大唐杂律里有规定，凡有借贷，只取本金为计，不得回利为本。大师精通佛法，这计算方式恐怕是有差池吧？”点座支吾起来，讪讪说：“许是小沙弥抄错了本子。”见点座脸色尴尬，李善德得意地捋了一下胡子。他可是开元15年明算科出身，这点数字上的小花招根本瞒不住他。不过他很快又失落地叹了口气：朝廷向来以文取士，算学及第，全无千转之望，一辈子只在九品晃荡，只能在这种事上自豪一下了。马伯庸在塑造李善德时，刻意避免了传奇化的描写。他不是天赋异禀的神童，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窝囊的52岁的老吏。他姓上林署，靠的是明算科及第，28年谨小慎微，才攒下一点积蓄买房。这种朴素的写法，反而让他的后来绝地反击更具有了说服力。马伯庸一直对历史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有一次他教孩子唐诗时，读到一骑红尘妃子笑，他就开始思考这荔枝到底是由什么人运送的。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唐代的游艺制度、荔枝保鲜技术、官场运作规则，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马伯庸说，他写长安的荔枝是想通过一个基层官吏的视角来写大唐盛世背后的运转机制，写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坚守。
1: 是源自于我教我儿子背唐诗，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是呢，一个作家是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创作，所以呢，我是当了10年的上班族，那我去看待事情的角度永远都是从一个一线办事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当时我跟他背到这个一骑红尘妃子笑，但是呢，我想到的就是一骑红尘到底是谁送这个荔枝，谁来负责这个事情，要多少预算，要多少个部门协调啊，需要这个运荔枝的路线怎么规划，怎么出这个可行报告，怎么最后落地到每一个环节实施。就是作为一个办事的人，天然就会从这些角度。后来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因为小说7万字呢，它篇幅有限，啊，只能所有的视角都放在主角李善德身上，其他的身边的人都是跟着他走。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一个文学作品里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前史，都有自己的坚持，都有自己的人物底色。那么在小说篇幅里呢，是没有机会去体现的。那么在剧里，剧的空间就比较大了。那么我当时就跟片方建议，我给他们讲了，增加了很多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呢，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人际关系啊，就整个的这些角色关系之间变得更丰满，变得更。 充沛，比较能够体现出这个世界的丰富的层次性。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叫英雄，英雄就是认清这个残酷现实之后依然顽强地活着，这个才叫英雄。给自己的作品要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但是我觉得李善德身上是凝结了我对于现实生活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内核就是要讲述的是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他该做怎样的抉择，他怎样在自己内心的憧憬和向往以及这个残酷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我觉得我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0: 马伯庸在创作长安的荔枝时深受唐代史料的影响，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观，那种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的官场生态，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但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这些历史素材与现代职场人的生存体验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部既有古典韵味又有当代质感的作品。接下来这段，让我们跟随李善德看看他在上林署被同僚设计签下那份荔枝仙赤蝶的经过。在那个看似平常的5:10，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正等着他。此时已经5:00，一群同僚正在廊下吧唧吧唧的会食，他们见到李善德都纷纷割下筷子热情地拱手为礼。李善德有点惊讶，这些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多礼了，他正迷惑不解，却见到上林署令招招手示意自己坐到旁边来。刘署令是个大胖子，平日里只对上峰客气，对下属从来不假颜色，他今天如此和蔼，让李善德有点受宠若惊。他忐忑不安地跪坐下来，低头看到猪色菜肴更觉得古怪。这午餐也未免太丰盛了吧，炖羊尾、酸枣糕、蒸藕玉井饭，居然还有一盘切好的鱼块，旁边搁着橘皮和熟栗子肉捣成的金鸡蘸料。刘署令笑眯眯道：“见识且吃，有桩好事。”边吃边说。李善德有心先问，可耐不住腹中饥饿，这样的菜色平日里也是极难得才吃到的。他先夹起一片鱼块，蘸了蘸金鸡放在口中，忍不住眯起眼睛，滑嫩爽口，好吃。刘署令又端来一杯葡萄酒，李善德心里高兴，长袖一摆一饮而尽。他酒量其实一般，一杯下肚已有点熏熏然。这时刘署令从尾席下取出一轴文牒，也不是什么大事，内廷要采办些荔枝尖，此事非让老李你来勾当不可。上林署的日常工作本来就是给朝廷供应各种果品蔬菜，李善德把嘴里的一块肥腻羊尾吞下去，用面饼擦了擦嘴边的油渍，忙不迭地把文牒接过去看。原来这公文是内廷发来的一份空白赤牒，说置办荔枝使1元，采办特供荔枝尖10斤，着人勾当差遣，名字还空着。李善德一看到敕令而死，眉头一挑，这意味着是圣人指接下的指示，既喜且疑，这是让下官勾当此事。刘署令回答：“适才你不在，大家原意了一番，都觉得老李你老成持重，最适合来做这个实职。”轰的一声，酒意霎时涌上了李善德的脑袋，面色唇红透底，连手都开始哆嗦了。这几年来，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朝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宫中冬日闲冷了，便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甚至就在1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螃蟹了，随手只设了一个螃蟹转运使，京城为

0: 只轰船。这些使职都是临时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为是给圣人直接办事，下面无不凛然遵从，其中游水之风润不言而喻。像魏国公杨国忠身上足足兼着40多个使职，可以说是贺国之重，所以一旦有差遣发配下来，往往官吏们会抢破了头。李善德做梦也没想到，上林署的同僚们如此讲义气，居然公推他来做这个吏知使。带着醉意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比价、采买、转运、入库，哪个环节都有一笔额外的进账。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次把相机贷还清了也不是没可能的。但李善德仍是不敢相信，真的叫在下来做这个吏知使？刘署令大笑，圣人空着名字，正是让朱司推荐。若老李你不信，我现在便判给你。说完吩咐掌故拿来笔墨，在这份赤牒下方签下一行漂亮的行楷：奉赤脸见李善德监视，勾当本事，推到了李善德面前。2025年，改编自长安的历史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曹盾执导，马伯庸亲自担任故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担任主演。电视剧《长安的律师》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有着显著的差异，小说聚焦李善德一人，而电视剧则新添了郑平安这一角色，形成双线叙事，李善德负责荔枝线，郑平安则负责权谋线，两人在岭南相遇，碰撞出了不少火花。在剧版《长安的律师》中，雷佳音饰演李善德，岳云鹏饰演郑平安。长安城的肃穆、岭南的湿热，还有驿道的苍茫，这些核心场景构筑出粗粝厚重的年代质感。剧集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扩容，将小说的7万字扩展为35集，加入了更多朝堂权谋和人物支线。
1: 李先生，你平日好钻研，帮大家解个惑，给我们讲一讲何为荔枝。荔枝这种果物呢，朱红鳞皮，实如凝脂，原产自岭南，川中亦有，5月大暑，据说这个味道绝美啊，但是呢极其容易腐烂，不易保存，有1日色变、2日香变、3日味变之说。哦，就到现在我也没吃过。
2: 哎呀，还是梁园见识广。来来来来来，梁园，来来来来来，梁园，照你这么说，在长安就没有机会吃的荔枝了？
1: 哎，汉武帝的时候呢，在长安曾经起过一个福利宫，里边种的各种奇花异草，当中呢就有这个荔枝树，但是因为南北温差较大，物性难调，所以最后也没火。
3: 哦。那可如果想吃这个荔枝，那该怎么办呢？
1: 哎，这个容易，取其果肉，用蜜浸汁，做成果脯，这叫荔枝煎。但是，这个荔枝煎的味道照鲜荔枝差远了，
3: 聊胜于无，
1: 聊胜于无。
4: 还得是良缘呀，博学多才。
1: 小人啊，你今天可真是交上好运了。有张差事到了咱们上林署，大家一致推荐你。刚才我还略有担心，听你这么一说啊，这个事儿就是为你准备的呀。
5: 这是什么差事
1: 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内廷要采办
3: 荔枝煎
1: 啊，此事非你老李
3: 勾当不可呀。
1: 我这个差事非得我来勾当？适才你不在，大家原意一番，觉得你老成持重，最适合这个。

0: 使之了啊。
1: 没错没错。
2: 哎，你看这些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李善德如何从绝望中寻找生机，以及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贴皇秘密。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4: 听说李兄刚买了房，此一桩差事办好了，必获嘉奖，何愁还不上借贷呢？哦，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幸运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到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李善德命运的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长安的荔枝》书中有一段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描写，李善德遭遇了改变他一生的事件，他发现那份赤碟上的荔枝尖其实是荔枝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从那一刻起，他从云端跌落深渊，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绝望赛跑。下面这段书摘描写的是李善德发现真相后的情景，在皇城的阁架库里，他看到了那份文书的流转过程，明白了自己被同僚设计的全部真相。李善德仍不肯放弃，也不敢放弃。要知道，这可是圣人发下来的差遣，若是办不好，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必须得搞清楚，圣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他正琢磨着如何进入那三。

身处格架库，无意中扫到了卷轴外插的那一角超目标签，上头密密麻麻许多墨字。如果一轴文牒的流转跨了不同衙署，负责入档的官吏为了省事，往往懒得更换新标签，只用笔划掉旧标签上的字迹，把新超目写上去。所以对有心人来说，光看超目便知道它的流转过程了。李善德疑惑地拿起了仔细看，发现他在上食局、太府寺、公事室和岭南朝集使手里都待过，然后才送来司农寺，而司农寺卿二话没说，直接下发给了上林署。读罢这条超目，李善德眼前不由得一阵晕眩，他意识到不必再去吏部和兰台查验了。从一开始，圣人想要的就是六月初一吃到岭南的荔枝，不是荔枝尖，而是新鲜荔枝。荔枝三日便会变质，就算有日行千里的龙驹，也绝无可能从五千里外的岭南把新鲜荔枝运到长安，所以荔枝使这个差遣是注定办不成的。它不是什么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每一个衙署都避之不及。于是李善德在超目里看到了一场马球盛况，上食局推给太府寺，太府寺传给公事使，公事使又踢到岭南朝集使，岭南朝集使又移文至司农寺，司农寺实在传无可传，只好往下压，硬塞到了上林署。李善德虽然老实忠厚，可毕竟在官场待了几十年，到了这会儿如何还不知道自己被坑了。谁让他恰好在这一天告假去看房，众人一原意把不在场的人给公推出来。刘署令为了哄他接下来这枚烫手梨子，先用酒菜灌醉他，然后故意把鲜贴黄成奸，反正只要没钱答应，李善德就算事后发现也说不清。一想明白此节，李善德手脚不由得一阵抽搐，软软跌坐在隔架库的地板上。恍惚中，他感觉自己待在一个狭窄漆黑的井底，浑身被冰凉的井水浸泡着。他抬起头，看到那座还未住进去的宅子在井口慢慢崩塌，伴随着一片片桂花落入井中，很快把井中的光亮堵得一丝不见。李善德再度醒来时，已是二月四日的早上。昨晚皇城已经关闭，无法进出，李善德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回到了上林署的宿职间，又是何时睡着的。他心存侥幸地摸了摸枕边，赤蝶还在，可惜上面荔枝仙三字也在。看来昨天并不是一个噩梦。他失望地揉了揉眼睛，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毫无力气。明媚的日光从窗有空隙洒进来，却不能带来哪怕一点点振奋。对于一个已经提前判了死刑的人，这些警示都毫无意义。28年的谨小慎微，只是一次的不经意便陷入了万劫不复。夫人孩子随他在长安过了这么多年辛苦日子，好不容易要有宅可居了，却又要倾覆的水中。想到这里，李善德心中一阵抽痛，抽痛之后则是无边的绝望。区区一个从九品下的上林署监使能做什么呢？他失魂落魄地待到了午后，终于还是起了身，把头发简单地梳拢了一下，摇摇摆摆地走出上林署。很多同僚都看到他，可没人凑过来，只是远远窃窃私语，如同看一个死囚犯。李善德也不想理睬他们，昨天若不是那些人起哄，自己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骗入垢中。他现在不想去揣测这些蝇营狗苟的心思，只想回家跟家人在一起。这段文
字读起来令人窒息。

0: 马伯庸用细腻的笔调写出了一个52岁老吏在绝境中的绝望与清醒。李善德在抄墓中看到的一场马球盛况，上食局推给太府寺，太府寺传给公事使，公事使又提到岭南朝集使，这个比喻既形象又悲凉，把唐代官场的推诿扯皮写得入木三分。值得注意的是，马伯庸在处理李善德发现真相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恍然大悟式的简单模式，他先是不肯放弃，然后是疑惑，然后是晕眩，然后是彻底的绝望。这种层层递进的心理描写，让读者仿佛能感受到李善德的心跳一点点加速，直到最终停止的过程。小说中不时提到的宅子，那是李善德用28年积蓄换来的归一方小院，有鱼鳞覆瓦、柏木檩条、煤屋大青砖，还有一株他想象中八月飘香的高大桂花树。这座宅子代表着他对安稳生活的全部向往，而此刻他正在井口慢慢崩塌，伴随着一片片桂花落入井中，这个画面将生存的艰辛与命运的残酷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年之后，杜牧的这句诗背后藏着比荔枝保鲜更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个52岁的上林署小吏在同僚的酒宴上被灌醉，签下了一份荔枝仙的敕牒。从长安到岭南5000里路，山水迢迢，荔枝三日便会变质，无论如何也赶不及。这不是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见微系列口碑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一颗荔枝为引，剖开盛唐的肌理，照见小人物的挣扎与初心。本期品味书香，我们邀您一同踏上这条5000里荔枝道，在数字与命运的博弈中，感受一个大唐小吏的平凡与坚守。

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下面这段书摘描写的是李善德在杜甫的鼓励下决定拼死一搏亲赴岭南的情景。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即使身临绝境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杜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哎，我是不懂术务，可你也无解不是，左右都是死局，何不试着听我这个不懂之人一次，去岭南走过一趟再定夺。李善德还没说话，杜甫一撩袍脚，自顾自地坐到了对面。我只会作诗清谈，那么这里有个故事想说与梁元知。杜甫把毛笔抢过去，不及研墨，直接蘸了酒水刷刷写了起来，一会儿功夫纸上便多了一首五言古诗：出门日已远，不受徒履期，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结下万仞冈，俯身试千骑。杜甫把笔啪的一声甩开，直直看向李善德，眼神锐利如公孙大娘手中的剑气。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即使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李善德读着这九枝淋漓的诗句，握着纸卷的手腕突的一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漾开了。2月5日，李善德跨过灞桥离开长安，毫不迟疑地向东疾奔而去。他既是算学极地，对

0: 数据最为看重。出发之前特意去了趟兵部的直方司，抄来一份黄唐九州昆舆图与天下议程总会，对大唐交通算是有了一个直接的了解。其实大唐自长安延伸出六条主道，连通两京、开封、幽州、太原、江陵、广州、益州、扬州等处，30里为一邑，天下计有1639间邑所，折下来总长是49170里。而他要去的岭南，距离长安一共是5447里。一般自蓝田入商州道，经襄州跨汉水，经鄂州跨江水，顺流至洪州、吉州、黔州，越五岭，穿梅关，而至韶州，再到广州。一开始他还能每日奔跑150里，但很快便慢了下来。人且不说，再神俊的宝马，这么持续奔跑也要掉膘，蹄子更受不了。他不得不放缓速度，还心疼地自掏腰包，让驿站多提供几壶豆饼。即使如此，在他抵达鄂州时，那匹马终究抵受不住，在纷纷扬扬的春雨中栽倒在地。李善德别无他法，只得将其卖掉，另外买了头淮西骡子。骡子坚韧，只是速度委实快不上去，任凭李善德如何催促，一日也只能走40里。总算天下承平日久，没有什么山朋盗贼作祟，他孤身一人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这一路上山水连绵，景致颇多，倘若是杜甫去壮游，定能写出不少精彩诗句。可惜李善德的头上悬着一把铡刀，无心观景，白天埋头狂奔，晚上在驿馆里也顾不得看壁上题诗，忙着研究直方司的资料和沿途地势里程，希望从中找出机会。只是越是研究驿路，李善德的心中越是冰凉。出长安时那股拼死一搏的劲头，随着钻研的深入，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四分五裂。其实大唐游驿分作四等，驿使机送，日行500里，交驿机送，日行350里，步地机送，日行200里，以及最慢的日常公文流转，马日行70里，步及驴50里，车30里。即使是按照最快的驿使机送，从岭南赶到京城也要10几天，新鲜荔枝绝送不过来。这段描写，马伯庸用极具现场感的笔触，还原了一个算学老吏在绝境中的全部体验，从杜甫诗句中获得的勇气，对大唐驿路系统的精密研究，马匹倒闭后的无奈，以及最终发现，即使按照最快的驿使机送，从岭南赶到京城也要10几天的绝望。这种对唐代交通制度的如实描写，打破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浪漫化的叙事，让读者看到那颗荔枝背后是一个52岁老吏的血泪奔波。小说中荔枝二字的含义在这一段得到了最初的彰显，它不仅是贵妃口中的美味，更是一个时代的隐喻。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荒诞，那种层层加码步步增量的体制痼疾，那种小人物在庞大机器中的无力与挣扎，李善德后来设计出分枝直瓮之法，用11天将荔枝运到长安，其精神根基正是在这拼死一搏中奠定的。在电视剧中，雷佳音对这一段的演绎颇具挑战性，从长安城里谨小慎微的老吏，到驿道上风餐露宿的荔枝使，这种反差需要演员在形体和气质上完成极大的跨越。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则提供了另一条叙事线，他在岭南的权谋周旋与李善德的荔枝转运形成对照，让剧集的层次更加丰富。
1: 刘叔呀，
2: 刘明了，你来干什么？

0: 热，
1: 我想，别废话，我这里忙着呢。我想从刘署令这儿支笔钱。
0: 什么钱？
1: 上个月的俸禄早都发完了。
2: 不是俸禄，我不是荔枝使吗？这一路到岭南，开销很大，这钱得从宫中支取啊。
1: 谁发你的手令就找谁啊？
2: 去去去，
1: 别妨碍我办公。
2: 刘署令，这差事是你让我接的，你不能不管呢。
1: 你胡说什么？是你自己签的字啊，我也没按着你头。
2: 你明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个小女儿，我刚借钱买的房，你下手这么狠，你总得给留条活路吧？啊，人之常情，你不能不给个机会呀、啊。
1: 越说就胡说了。圣人让你做荔枝使，你就好好做，你跑我这里纠缠什么呀？
2: 这本荔枝使要运荔枝，需要上林署提供经费，给还是不给？
3: 上林署是管皇家陵院的，
1: 你要饭交到我这里来了。
0: 给圣人办事是要饭。
1: 我没有，我是说，这笔开支跟我们上林署无关。
2: 你明知道这荔枝是运不来的，我横竖都是死，你是想我一个人死，还是拉着你们一起？
1: 你什么意思？胡说什么？
2: 荔枝运不来，
0: 是上林署蓄意阻挠，是你挟私报复，是你们不认我这个荔枝使，你不体恤圣人的心意，你们对贵妃有意见，你们故意不让贵妃吃到荔枝，你这是污蔑，污蔑
2: 你。你去年你是不是偷了兴庆宫20条锦鲤，最后以觊觎代之？
0: 是不是你？我没有。
2: 你私自让京中的贵族去林院打猎，收取好处，是不是你？
0: 是不是你？冤枉！
2: 是你！
0: 你别走！
2: 还有你，你去年卖了兴庆宫5盆兰花，收取好处，最后全部枯萎，是不是你？
0: 你们一个一个的。中饱私囊，龌龊事半斤，最后到我这儿没钱了。你们欺负一个老实人，我告诉你们，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2: 今天我豁出去了，啊，不给我钱，我告诉你们，往后要说一个不字一个不字，那就是阻挠荔枝使办事，全都得死，跟我一块儿死。
4: 都下吃的差了，
5: 干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吃。去嚼碎了吮吸之水，再把残渣吐掉。
6: 看您这通天的气质，想必是何四使当面。
5: 不敢，在下何四使的长书记，姓赵名心字其民，敢问足下事。
6: 在下马归云，右相麾下所用，看您年长几岁，喊您新民兄合适吗？
5: 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

0: 下是右相身边的红人，在下岭南区区一小吏，须称你圣。
1: 归云兄，哎呀，各论各的，各论。

0: 秦明兄仔细看，慢慢看。
1: 明兄莫怪，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这遇事不能言。
2: 我跟潘宝有个约定，若是他心甘情愿给别人的信物，我会偷偷的抠下一角，以免桂云兄理解。
0: 理解，新民兄真是滴水不漏，这角缺吗？
1: 缺，确实缺，
3: 优卡包换。
2: 这是潘宝为何没一起回来，还老请桂云兄亲自跑了一趟，
0: 又像是这么说的。

0: 和四十的事儿是大事儿，一丝不可懈怠，把信物交给了我，让我提前来岭南跟何四十拜会。
1: 哎呀，在下从未见过右相，今日见了归云兄，真是如同见了右相啊。
2: 敢问潘宝人呢？
0: 潘宝虽然在右相处，信物交给了我，让我带过来。哎呀，新云兄还不懂吗？
3: 长安的励志的核心主题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辩证关系。马伯庸用7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史书上的每一笔大事迹背后都有无数个周德文式的基层小吏在辛苦奔走。李善德不是英雄，他笨拙胆小窝囊，可一定会豁出命去守护他所珍视的东西。当他最终把荔枝送到长安，却选择向杨国忠直言转运之法的劳民伤财之时，他完成了从一个小吏到英雄的蜕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安的荔枝代表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尝试，他将历史可能性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一颗荔枝串联起盛唐的运转机制，让荔枝史这个史书中只字未提的小角色成为了理解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切口。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曹盾导演用镜头语言将长安的肃穆与岭南的湿热转化为视觉记忆，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把一个底层小官吏的卑微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则为沉重的历史题材增添了几分诙谐。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对数字和制度的精密描写，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盛唐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就到这里。从长安到岭南，从绝望到抗争，从一颗荔枝到整个盛唐，长安的荔枝以微观人事折射宏观社会，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挣扎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之路上找到那份向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

打开衣柜，谁没两件黑色的衣服呢？出门逛街，黑色的包包，黑色的鞋子，几乎是百搭神器。或许你不知道，在中国古代同样是黑色，有的黑色穿在皇帝身上去祭天。

0: 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欲比四方，方命绝后，言有久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待，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米不胜，龙旗十胜，大西事成，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谕比四海，四海来阁，来阁齐齐，景元为和，因受命咸矣，百路是和。

传说商的祖先蟹是他的母亲简狄吞下一只黑色鸟的蛋之后生下来的，这只黑色的鸟就是玄鸟。在诗经的时代，玄就是黑色，而且是带有神性的黑色。商朝人用这首诗告诉后人，我们的血脉来自天上的黑色神灵。你看，中国人和黑色的缘分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且一开场就是神话级别的。好了，回到今天的故事，我们从头说起。周易坤卦里有一句话，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你仔细品品这四个字，天是玄色的，地是黄色的。在中国古人眼里，代表天的颜色不是我们今天抬头看到的蓝色，而是黑色，而且是黑色里最高级的那一种玄色。为什么会这样？你想啊，在没有光污染的古代，夜晚抬头看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幽黑的夜幕上，繁星点点，辽阔而神秘。古人觉得天就应该是这样的颜色，深不可测，充满力量。所以《周易》《乾卦》《彖传》里才会说，大哉乾元，万物之始，乃统天。意思是这个伟大的天哪，万物都从它这里开始，它统领一切。于是玄色就成了一种向天之色，代表天的颜色，这地位一下子就拉满了。那皇帝作为天子，天的儿子，穿的当然也是天的颜色。从周代开始，皇帝祭天的时候穿的就是玄衣，黑色的礼服，配套的是熏裳，也就是浅红色的裙子，象征大地。这就是所谓的玄衣熏裳。你可能会问，不就是黑色衣服吗？有什么讲究？讲究大了去了。根据《考工记》及《后世著书》记载，染玄色可不是随便泡一泡就完事儿的。玄色的染制工艺极其复杂，要先染红色，三入为熏，五入为邹，七入为滋。据此推测，玄色为六入之色，出来的颜色是黑中带赤的暖黑色，黑里透着一点红。这就是玄色，它不是空洞呆板的黑，而是有温度的活的黑。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丝绸染的玄衣，皇帝祭天还有一种更古老的穿法，披一张黑色的羊皮。周礼里管这叫大裘冕，用黑色羔羊皮缝制。为什么是羊呢？因为羊大为美，羊代表着美好吉祥。为什么是黑的？因为要和玄衣的颜色对应。你看，一件祭天的衣服，从颜色到材质，每一处都是精心设计的顶级定制。这哪里是衣服？这分明是一套完整的宇宙观穿。

说完了天上飞的旋，咱们再来看看地上跑的灶。灶这个字本意不是黑色，现代释名里解释，灶早也，日未出时，早起事物皆黑，此色如之也。也就是说，天还没亮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这种黑就叫灶，说白了就是黎明前那种朦朦胧胧的黑色。染灶色的原料呢，主要是灶斗，也就是橡树的果实壳，古代叫它橡斗，染出来的黑是那种棕黑棕黑的。问题来了，同样是黑色，玄色穿在皇帝身上，灶色穿在谁身上呢？答案你可能不太愿意听，穿在仆人身上。左传隐公五年里有一句话说得好，山林穿泽之时，器用之资，造吏之事，官司之手，非君所及也。意思是去山里打猎、砍柴、采果子，这些事儿是造吏干的活，君主不用亲自出马。造吏这个词指的就是干粗活的仆役，所以从先秦开始，穿灶色衣服的人就和仆役画上了等号。后来衙门里那些站堂的、吆喝的、抓人的差役就被统一叫做灶吏或者灶役。如果你要是穿越回古代，看到一个穿灶色衣服的人，大概率不是普通人，而是古代的公差，当然是最基层的那种。关于黑色的描述，除了灶，还有一个词叫乌衣。三国志里记载，魏国名将邓艾在遇到饥荒的时候亲自下地干活，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也就是说穿着黑色衣服，拿着农具，带着士兵们种田。这说明乌衣也是平民士兵穿的衣服。到了三国时期的东吴，士兵们都穿黑色的军装，禁军驻扎在南京的一条巷子里，叫乌衣巷。没错，就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的那首《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意思的是，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原来的兵营区在东晋时期就摇身一变成了顶级豪宅区，变成了王导、谢安家族的聚居地。但乌衣这个名字留了下来，后来乌衣甚至成了燕子的别称。元代诗人杨维桢就写过夜月梦乌衣的句子，用乌衣指代燕子。你看，一个乌字，从士兵的衣服到一条巷子的名字，再到诗人的意象，一路走来承载了多少历史的流转。

为什么同样是黑色，凭什么玄色是神级皮肤，而皂色就是初始装备呢？答案藏在染布的技术里。前面说了，玄色是以赤入黑，先染红色，再用铁离子酶染剂把红色变成黑色。红色是正色之一，所以以正色入正色，这个工艺本身就是尊贵的象征。而皂色呢，是用皂斗先把布染成褐色，再用铁离子酶染剂把褐色变成黑色。褐色本身是杂色，所以这叫以杂色入正色。同样是变黑，制作染色的起点就不一样，除了染料工艺，面料也差着档次。玄色染的主要是丝绸，丝绸这种东西光泽好，上色饱满，染出来的玄色深邃有质感，黑中阳赤，高级感拉满。皂色染的是什么呢？仆役不太可能穿丝绸，他们穿的是革、麻、棉这些粗布，粗布纤维粗糙，不容易着色，染出来的黑其实是有点灰不溜秋的，没有光泽。穿上这种衣服，自然没有玄色的丝绸有高级感。所以同样叫黑，一个是有光泽的、温暖的、深邃的黑，另一个是暗淡的、灰扑扑的、不起眼的黑。前一个是天选之色，后一个则显得非常稀松平常。说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前面不是说玄色是皇帝祭天才能用的吗？那普通人什么时候才能穿上天选之色呢？答案是清朝。康熙皇帝本名叫爱新觉罗玄烨，你听名字里就带一个玄字，未必康熙帝的名讳，玄色在官方文书中多改称元清，而元清这一名称在明代已有使用。名字改了，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也变了。乾隆皇帝在钦定皇朝礼器图示序中说，至于衣冠乃一代朝度，意思是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制度。最终在乾隆时期，正式从官方制度上终止了沿袭上千年的汉式衮冕制度，皇帝祭天时那套玄衣熏裳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礼制一废除，玄色就走下神坛了。明代玄色的染制工艺已经有了重大突破，明代改进了配方，先用深青色的染料打底，再套染褐色，出来的玄色是黑中阳青的冷黑色调。这种新工艺还有一个好处，变蓝能很好地附着在棉麻布料上，这意味着普通人也能用便宜的价格穿上深黑色的衣服了。曾经高高在上的天选之色，从此成了市井街头的流行色。正如清代女诗人袁寿在《闽南竹枝词》中所描绘的，大耳环垂一滴金，四时君服总元青，说的是当时的女子一年四季都穿着元青色的裙子，配上一对大耳环，风姿绰约，曾经的帝王黑变成了时尚黑。这就是元青色，它融合了玄色的尊贵和皂色的平民化，既有丝绸的光泽感，又能染出棉布的深沉。化学染料普及之前，这是中国人能染出来的最后一种顶级黑色。一直到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染布工艺里还保留着先染深青再染褐黑的古老技法，只不过现在我们不再叫它元青，而是统称黑色。几千年的色彩演变最后浓缩成一个字，黑。但知道了背后的故事，你在看到黑色的时候还会觉得它普通吗？说到对黑色衣服的挚爱，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鲁迅先生。是的，我们今天看鲁迅先生的照片，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一字胡，板寸头，还有一件黑色的长衫。这件黑色长衫几乎成了鲁迅的标配，无论是去北大讲课，还是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会客，他永远是这一身打扮。黑色从来不是一种没有颜色的颜色，恰恰相反，
在中国文人的世界里，黑色是最有态度的颜色。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化故事里探寻中国几千年的顶级色彩。一瓶墨汁里藏着一个色彩的宇宙，

是的，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词叫墨分五色。虽然墨看起来就是黑乎乎的，但高手蘸水一调就能变出好几种层次来。唐代张彦远在他的代表作《历代名画记》里就提出了这个观点：运墨而五色聚。哪五色呢？说法有好几种，流传最广的是焦、浓、重、淡、轻。焦就是毛笔上墨多水少，甚至半干不干的时候，画出来是乌黑发亮的那种，特别有精神。浓呢，就是正常浓度的墨，黑得很扎实，重比浓再淡一点，淡就更淡了。而青基本就是水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墨色。你看，光是黑这一个颜色，中国文人就能玩出五种变化来。而且在这五种之上还有一个留白，就是纸的白色，白纸黑墨组合在一起就是整个天地。更妙的是，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说，其实你用墨把山水的特点画出来，山青、草绿、花红、雪白的效果自然就出来了，不一定非要用石绿、朱砂这些颜料往上涂。你看，这叫墨彩，用墨来替代五色，不是偷懒，是自信。所以你看，宋代以后，文人们不再满足于用墨替代颜色，而是把墨本身的浓淡变化玩出了花儿。焦墨如深夜远山，浓墨似老木沉厚，重墨温润如青石，淡墨淡若薄雾，轻墨似晨雾浮湖。一笔下去，不只是黑色，是千山万水，四季轮转。古代文人还有一种炫技，叫以淡墨写浓情。什么意思呢？越浓烈的情感越要克制着写，克制着画，用淡淡的墨画出深深的意境，这才是高手。如果说玄色是帝王祭天的正装黑，那墨色就是文人案头的素颜黑。帝王之黑靠染，文人之黑靠写，一个是穿戴在身上的权力，一个是流淌在笔尖的风骨。

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咱们也得接接地气。黑色在民间是怎么吃的？你可能会问，黑色能吃吗？答案是不仅能吃，还吃出了名堂。南方很多地方有一种传统食物叫乌饭，比如用乌饭树的叶子泡水，把糯米浸泡成黑色，然后蒸熟，蒸出来的乌饭黑得发亮，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唐代诗人杜甫在《赠李白》里就写过，岂无青筋饭，使我颜色好。这里的青筋饭与后世的乌饭同源，都是用植物汁液染色的米饭。宋代文献中也有关于乌饭的记载，说是在佛诞日前后，江南人家家户户做乌饭，用来祭祀和食用，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黑色明明是所有颜色的尽头，颜料越调越黑，光线越稀越暗，为什么在中国人这里反而成了最丰富的颜色？你看，同样是黑，祭天的玄色是宇宙黑，代表的是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文人的墨色是精神黑，藏着墨风五色的审美密码。民间的乌饭是生活黑，透着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一种颜色愣是被中国人玩出了哲学、政治、艺术、美食四个维度，这还不是黑色吗？所以别再说黑色太单调了，在中国人的色谱里，黑色的顶配从来都是五彩斑斓的黑。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将带您进入国学大家说板块，我们继续听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老师讲述《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红楼梦》里常常被忽略的女性，宁府当家主母尤氏。她不是书中最锋芒毕露的人，却是最让人踏实的那一个。脂砚斋称她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这句话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红楼梦中虽然写宁荣二府，但是贾宝玉和珠钗呢都生活在荣府啊，因而《红楼梦》笔墨较多的集中在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绝对主角身上。那么贾母呢，王夫人、王熙凤啊，也占据了不少的篇幅。从这个比较上讲，宁府的内当家尤氏啊，她的笔墨就少多了啊，她的形象也显得逊色多了，所以很多人对尤氏的认知出现了偏见。那么尤氏呢，是贾府的族长贾珍的续弦妻子啊，也就是说贾珍的正妻死后他再娶的妻子。第68回这个王熙凤知道贾琏偷娶尤二姐到宁府大闹，曾经骂贾蓉说，你死了的娘的阴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来劝我啊？贾蓉是贾珍的嫡子嘛，他的娘死了，那说明尤氏是续弦的嘛。尤氏既然能够嫁给贾珍做正妻啊，那说明她的家庭出身也很可以啊，可能只是不如四大家族那么的高贵。另外呢，尤氏的年龄应该比贾珍小个七八岁或者十来岁，因为她是续弦，她的年龄应该跟李纨相似，比王熙凤啊、贾蓉啊、秦可卿啊大不了五六岁啊，因此呢，在第七回这个尤氏请王熙凤小聚，王熙凤到了宁府，你们看尤氏是什么反应？说一见了凤姐，必先笑嘲一阵，啊，就是笑话着嘲弄她，就是两个妯娌很亲。所以为什么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真切的认知？就是你得知道他们俩年龄不差别不大。啊，而且尤氏的性格也是比较开朗的啊，所以曹雪芹的笔墨是非常精到的，只是我们读者往往是粗心划过去了。而且尤氏这个人啊很宽厚啊，她嫁到贾府呢因旧而至啊，我们知道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时候说宁府的旧俗有五，说人口混杂，遗失东西啊，事无专责，临期推诿，什么虚用过费，冒之滥领啊，任务大小，苦乐不均等等等等。首先这是大家族的通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大家族能够逃脱这样的现实啊，只有碰上王熙凤这样能干的、能拉下脸来的、比较苛刻的人，才能一定程度上利用自己的权威和手段改变这一点。我们在夸奖王熙凤的能干时，不能把尤氏直接归结为简单的不能干啊，因为宁府说到底是贾珍当家。第二叫习俗积旧成习 啊，奴仆中世代沿袭。实际上后来贾府衰落的时候，你看看不仅是贾珍、贾蓉、贾琏这些人不行，那个赖大家的林之孝他们家的那些子弟一样是不行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家族的衰落的时候，他们从小过得太好了，所以呢尤氏作为进门时间没多久的续弦，没有贾珍的全力支持，也势必难以迅速调整。啊，贾珍除了尤氏这一个继妻之外，还有什么斜鸾呐、配凤这些姬妾，啊，尤氏跟他们相处的也非常融洽。啊，他跟儿媳妇秦可卿也非常和睦。秦可卿病重的时候，尤氏对看望秦可卿的王熙凤说：“好妹妹，媳妇听你的话。”啊，你去开导开导他，我也放心啊，你就快过园子里来啊。当秦氏拉着凤姐的时候笑道：“这都是我。”

0: 谁服务，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似的看。
1: 听樊老师介绍尤氏，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一个特别会处人的女性。我们常常说《红楼梦》里王熙凤是凤辣子，光彩夺目，但也正因为凤姐太耀眼，尤氏这样稳稳当当的人就容易被遮住。事实上，二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凤姐管荣府的事，尤氏管宁府的家，两个人处得好，整个贾府大场面上才能撑得下来。那么在具体的日常事务和人情往来里，尤氏是怎么体现出他这份明白人的智慧的呢？
0: 宁府里的梅花盛开，尤氏设宴请贾母赏花啊，王熙凤生日，尤氏单请王熙凤小聚，这都是他厚道懂事的体现。这个王熙凤过生日，这个贾琏私会鲍尔家的啊，然后贾母听王熙凤说这个贾琏和鲍尔家的要毒死自己扶正平儿，这个贾母就骂平儿，平儿那蹄子素日我看他挺好，怎么暗地这么坏啊？别人没有反应，尤氏笑着说平儿没有不是啊，是凤丫头拿人家出气，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啊。因为贾琏和王熙凤也是青梅竹马嘛，又有王夫人这层关系，俩人再怎么不好，不能像咱们现在的对着打，因为都要留最后的体面，怎么办呢？只有他们最亲近的平儿成了他们的撒气筒啊。所以尤氏直接给这个老太太说，人平儿委屈的跟什么似的，老太太还骂人家啊。贾母说，哎，你说的对，我不能是这么说啊，是吧？然后贾母八旬大寿的时候，尤氏为了帮忙就直接住在丽兰这里，忙前忙后啊。这个贾母要给这个王熙凤凑份子过生日，王熙凤把周姨娘和赵姨娘也拉上啊，让人家也出两份钱。尤氏就说，你这没主见的小蹄子，这些婆婆婶子来凑银子给你过生日，你还不知足，又是拉上两个苦户子做什么？什么意思？因为周姨娘和赵姨娘作为这个妾，她的收入很低的，她自己还有花销，她没钱，你拉她干什么？你又不缺这份钱。你看凤姐怎么说的？凤姐悄悄道：“你少胡说，一会子离了这里，我才和你算账。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有了钱也是白填送别人，不如居来咱们乐。”啊，你看，同样是妯娌，王熙凤表现的是聪明有余，厚道不足。啊，所以为什么贾母临死的时候说你要修一修自己德行，跟尤氏比这两个人的人品高下立判。贾母让尤氏操持这个王熙凤的生日，尤氏是对王熙凤说，你瞧他性子这样，我劝你收着些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我们中国儒家讲什么呢？人要中道，要知道进退，不要只知进不知退。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持盈保泰。王熙凤最大的问题就仗着贾母和王夫人对她的支持，很多事做得过了啊。王熙凤说，那个我替大嫂子也就是李纨出一份，但是她也没出钱啊。尤氏当时就揭穿她的把戏，说你不出钱你说这话干什么？王熙凤说，等不够了我再给你啊。尤氏说，你这样的话我就把平儿那一份拿出来还给他啊。后来呢，尤氏又把贾母的大丫鬟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他，又把王夫人的大丫鬟彩云的一份还他。看下边写的，见凤姐不在跟前，一时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下边写的是什么？他两个还不敢收。你像作为贾政的侧室，他们都怕王熙凤怕在这个份上，可以想象王熙凤平常做人这个厉害刻薄得罪人有多少。有时说，你们可怜见的哪有这些闲钱啊？凤丫头知道的有我应着呢，是吧？二人听说啊，千万现在收了。这个地方呢，耿辰本里有一个批语说，有事啊也可谓有才啊，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见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不能见夫治家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贾珍是别人见不了的呀，他独断专行，脾气很大，对不对？所以来讲的话，不管从基本的

0: 这个能力和基本道德优势都有他可以被称许的地方。另外，尤氏实际上跟贾珍的感情也很和睦。我们平常看好像就觉得这个贾珍胡来啊，这个跟二尤姐妹这个胡混呐、啊，但实际上他跟尤氏的感情也是很和睦的，只是书里写的比较少。说八月十四的一早，贾珍就让他的妾佩凤告诉尤氏，分送瓜饼，因为八月十五嘛，他要跟荣府这个西瓜呀，这个月饼啊，互相送一送，联络这个感情。又说晚上一起吃些这个瓜饼，赏月。尤氏说什么呢？说荣府的李纨和王熙凤都病倒了，自己得过去照应一下。佩凤说：“爷说了，今儿已辞了众人，直到十六才来呢。”好歹定要请奶奶吃酒的。尤氏笑道：“请我，我没得欢喜啊。”佩凤笑着去了，一时又来笑道：“爷说连晚饭也请奶奶吃，好歹早些回来叫我跟了奶奶去呢。”所以你看，贾珍和尤氏平常的家庭里也是充满了这种亲情和这种夫妻的互相尊重的，并不是像我们平常理解的只有这个贾珍的胡来，是吧？贾珍后来这个获罪嘛，贾府抄家，这里有一段尤氏的心里的旁白，说尤氏本来独掌宁府的家计啊，除了贾珍也算是唯他为尊，又与贾珍夫妇相合啊，这么写他并不是一个虚话，就是宁府中日常的生活。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老师正在为我们讲述宁府当家主母尤氏的故事。脂砚斋的庚辰双行加批，说她有得比阿凤高十倍，这话不是虚夸。然而厚道的人也有自己的难处，丈夫贾珍的行事，继母带来的两个妹妹都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与非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尤氏在最艰难的时刻是怎样扛过去的，又是如何以明白人的清醒与担当交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
0: 那么尤氏比较遭人非议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就是贾珍和儿媳妇的私情她不知道啊，再有一个就是贾琏偷娶尤二姐，他明知不妥却不能阻拦。但是这一点书上写的也很清楚啊。第一个呢，这个尤老娘并不是尤氏的亲生母亲，也就是尤二姐和尤三姐呢，虽然说起来管尤氏叫姐姐，实际上既不同父也不同母啊，所以这感情上就没有那么的真切。第二个来讲的话，贾珍和贾蓉跟尤氏姐妹的这种不清不白，实际上是背着这个尤氏的，他也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贾珍这个人比较混蛋，独断专行嘛，所以来讲的话，这个尤氏啊，他是挡不住，并不是他不想挡，他说了，知道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之，他并不是没有阻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况且他与二姐本非异母，不便深管。你看贾琏做这件事，贾珍做这件事，贾蓉做这件事，都没有想到王熙凤后来身体会好，会大闹宁国府，会逼死这个尤二姐。但是尤氏实际上是清醒和理性的，他深知这个事不妥，他极力的劝着他，只是劝不住啊，并不是说尤氏没有这种认知。所以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在那样一个传统时代，贾珍这种情况，除了王熙凤、夏金桂这样的女人，谁能控制得住她，或者能跟她翻脸？尤氏的治家能力自然不能跟王熙凤相比，那毕竟王熙凤那就是号称脂粉里的英雄嘛，说那些书官顶戴的这些男子也不行。但是从日常治家而言，尤氏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你像在迎接元妃省亲啊，

0: 姆八旬大寿这两次大场面的事上，尤氏都没有任何丢份的事情。尤其在处理他的老公公贾敬突然暴亡一件事上，可以说颇有王熙凤杀伐决断的风采。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书看不细，当我们把《红楼梦》拿起来的时候，你看看，尤氏听这个家人说，在道观修行的贾敬病亡，他先干什么？第一，卸去装饰；第二，派人到玄真观把所有道士都锁起来，等这个贾珍回来的时候审问。然后怎么办呢？忙忙坐车带了赖生一干家人媳妇儿出城，接着请太医看视贾敬到底是什么病死的，然后得知了他是吞金沙而亡之后，马上派人给贾珍父子报信。然后他怎么处理呢？他一看这个庙里啊狭窄不能停放啊，又不能进城，怎么办呢？把贾敬的尸身装裹好了，用软轿抬到铁槛寺来停放。然后又算说贾珍回来怎么着也得半个月，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就这样啊，因为这个时候天气很热，是四月份啊，又不能待着，怎么办？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择了日期柱联，三日之后便开丧报效，一面坐起道场来等贾珍。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一步踏一步，处理的极为恰当。啊，如果我们不存在一些这个情绪上来看，这尤氏在贾敬去世之后这个处理，极大的体现了他的行政能力啊，他管家的能力。另外在处理惜春和宁府划清界限和出家这件事上，他也表现出作为一个嫂子极度的容忍和担当，可以说是至为难得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贾珍呢，平常赏给这个惜春的丫鬟入画的哥哥一些金银颗子，什么玉带板，惜春说只有自己的丫鬟这样，自己没脸面，就让尤氏把入画带走。惜春呢又因为说贾珍贾蓉口碑不好，说自己不便回宁府，尤氏怎么反应？一忍再忍啊，连那些老嬷嬷都说，哎呀姑娘年轻啊，奶奶自然要吃些亏啊。你虽然说惜春是贾珍的亲妹妹，但是尤氏也是你的亲嫂子呀，你这么说的是很刻薄很过分的啊，尤氏都没有发作。当这个惜春打定主意非要出家，把头发都绞了，又到那个邢夫人王夫人那里去磕头，说要出家做尼姑，要是不容他就死在眼前。王夫人邢夫人当然不合适做主了，贾蓉贾强这些男的也不做主。你看尤氏怎么反应的？尤氏见他两个不肯做主，又怕惜春寻死，自己便硬做主张，说啊，这个不是，索性我担了吧，就说我做嫂子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就算了。下边说呢，要到外头去那不行啊，要在家里呢，太太都在这里，算我的主意啊，然后让强哥写封信给甄大爷就完了。我们从贾敬之死，从惜春出家，都可以看到尤氏认知的清醒和这个担当的坚决。如果在《红楼梦》里给尤氏选一个可以横向对比的对象，我想尤氏的道德和才能大概在李纨上下，只是他没有亲生的可靠的儿子，没有李纨那样的未来罢了。
1: 尤氏不是《红楼梦》里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厉害的人，但他是最稳的人。贾府上上下下那么多乱局，他始终守着自己的本分，不卑不亢，厚道待人。樊老师说，如果要给尤氏选一个横向对比的对象，大概是李纨。同样德行深厚，同样不是张扬，只是尤氏没有李纨那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亲生儿子，这是尤氏命运里的遗憾，却也恰好说明他的好是靠着自己一点一点撑出来的，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算计。这样的人《红楼梦》里并不多，但他们是最真实的人，也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人。这里是文艺之声。

文化有故事。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系列，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老师讲述的是宁府当家主母尤氏的人生智慧与生活担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行走千万里，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感觉呢这个气压比较低啊，而且特别闷，同时呢空气的湿度呢也比较大，似乎呢有下雨的感觉啊，有要下雨的感觉。却在上节目之前看到蚌埠市气象台发布了一则信息，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12号也就是到今天开始到14号，我们安徽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同时呢在16号以后，我省多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在18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的天气。但是呢具体到我们蚌埠市啊，今天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降水天气，但是呢到明天就是多云转晴天了，然后14号也就是中考的第一天是晴天转多云，22到33度，15号阴天，16号多云，17号也是阴天啊。可能是皖北地区吧，下不下来，皖南地区雨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好啊，就是温度呢还算是比较友善，因为呢四天考试期间，就是中考的时候啊，四天考试，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普遍是在32度左右，中午前后可能气温会比较高一点，日照也比较强嘛啊，但是呢夜间啊包括在早晨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舒服和凉爽的，大概呢也就是在22度左右，那最起码还是有利于我们考生休息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到这个中考啊，在前

0: 现在呢，这一段路呢已经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摊铺。那据了解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施工方呢将会进行第二层沥青的摊铺，同时在中考之前，凤阳路从马村路一直到圈堤路呢将会正式具备通行条件，这也比原本的工期整整提前了10天的时间。这次凤阳路的提升改造呢是东起圈堤路，然后西至国强路，所以接下来的施工会横跨解放路，对我们出行的影响变得更加的复杂。据了解，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和施工方正在缜密的研讨接下来的道路封闭的方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转告各位。
1: 也就在上节目之前呢，也特意了解了一下，就是这段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通车。刚刚呢，这个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现场的采访呢，当时给我们的回复呢是在中考期间，那这段路呢将会完全具备通行条件。对，但是中考期间，中考总共是4天的时间啊，到底是哪一天啊？是中考第一天还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当时的这个信息呢不是特别准确。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向这个道路的建设方了解了一下。那在当天的时候，我们采访的时候，当时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摊铺，因为呢现在道路施工的基本上沥青呢是要完成3层沥青摊铺，第一层、第二层包括面层。那据了解，现在已经是完成了第二层沥青的摊铺，同时也了解到在13号晚间的时候，也就是在2026年的中考之前一天，在13号明天晚间的时候，这边呢将会完全具备车辆的通行条件。因为什么呢？它还要完成面层的沥青摊铺，同时呢还要完成划线的工作啊。其实呢，凤阳路的施工改造，它的这个提升，东段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交通影响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当然对于附近居民的影响确实很大，因为附近呢有不少的小区啊。但是呢，如果说继续往西，尤其呢跨解放路、解三路、解二路、解一路啊，因为呢这一次凤阳路提升改造，是从西是到国强路，东呢是到圈堤路啊，尤其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跨解放路其实呢才是整个道路提升改造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的问题啊。包括呢在我看那个视频当中也有一些评论说，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就是暑假期间施工啊，这样的话呢尽量的减少对于孩子，包括这个因为呢这边有学校嘛，你这样的话呢尽量的减少大家的一个早高峰的那出行的压力。那据了解呢，现在的具体的施工包括封闭的方案也正在研判当中。因为呢这次提升改造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机动车道，包括非机动车道，包括人行道，都在提升改造的范围当中。还有呢就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下穿通道，它的这个下穿通道呢不仅仅下穿可能要进行再一次的翻新，包括它的顶棚也要进行重新的改造。当然呢道路的施工就是如此啊，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出行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之后呢对于整个城市形象的提升，包括我们出行的舒适度呢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深圳交警公布了一起网约车的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呢，因为网约车司机连续驾车竟然是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就是非常明显的疲劳驾驶了，长时间的超负荷的这个开车导致驾驶疲劳，是导致发生事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据了解呢，这起交通事故导致一名乘客死亡。这起交通事故呢，发生在今年4月16号凌晨的4点10分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连续驾车13小时29分钟，从下凌晨的4点往前倒，他是从几点开始开车的？然后呢，当时呢，驾驶员驾驶网约车搭载了三名乘客，是在一个路口，因为疲劳驾驶嘛，撞到了中央隔离绿化带，然后呢导致车辆受损，还有呢就是一名乘客死亡的交通事故。而且呢，驾驶员李某因为呢是疲劳驾驶，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然有朋友会问啊，就是他如果要是承担主要责任的话，那次要责任是谁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对吧？你不能说是绿化带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吧，你也不可能说是车辆的乘客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吧。我看一下当地交警发布的信息，他们这个对这起交通事故呢是做了一个深入调查，就查了他这个网约车的这个平台，就是他的派单规则确实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就是作为驾驶员已经累计驾车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了，就是你作为平台为什么还存在着派单的问题。所以呢，这一起交通事故认定涉事的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而且是明显的漏洞，所以呢要承担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我说各位啊，就是平时开车一般情况下每天开车大概是多长时间？其实像我们私家车，你说每天开车能开多长时间？了不得2个小时3个小时了不得了吧，对不对？我们要正常上下班，正常这个通行的话，其实一天开车的时间，在车上的时间大多呢都不超过1个小时。昨天呢有一位朋友跑得比较远，他是一天要跑80公里，是吧？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位村官，他说可能是在哪个村子挂职啊，还是怎么回事，他说一天要跑80公里。就算是一天80公里，就算这个市区你是早高峰还要经历晚高峰，顶多一天2个小时了不得了。但是呢，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其实每天驾驶的时长普遍是要超过8个小时的。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您平常开车每天驾车大概是多长时间，还有呢就是您的极限又是多长时间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酒精测试。
1: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1: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0: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微信当中，南庸夏之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滴滴怎么还搞这个阴阳账单，是怎么回事？他发来两张截图，一个呢是9.72，一个是多少呢？一个是17.9。他说呢，哦，17.9呢是乘客付的钱，然后呢9.72呢是他收的钱，而且乘客显示快车，他这边显示呢是特惠。来，南庸夏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一起来听一下怎么回事。这个我看的是有一些糊涂，什么意思啊？乘客付的钱跟你收到的钱不一样，是这意思吗？而且差别还挺大的啊。
6: 接到乘客，然后乘客结账过以后，我跟乘客付了多少钱，都付了17，打了快车。然后我说这边是，然后他就让我拍了一张这个图片。
5: 我大致明白，我不知道你是这个网约车还是什么情况，应该是这个网约车吧，但是抽成也不至于那么高啊，对不对？乘客付了他多少钱呢？乘客付了他17.9，但是他收到多少钱呢？他收到了9.72，是这个意思吗？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在下周当个话题来用啊。这个，你像现在滴滴的抽成好像是在30%以内吧？如果要是30%的话，也不至于差额那么大吧？乘客支付17.9，然后呢，他收到多少钱呢？9.72。乘客那边显示是快车，但是呢，作为司机端呢，却是一个特惠单。来，这个有点意思啊。南庸夏之就说了，他说呢，现在不开特惠，基本上呢是接不到单。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南庸夏之呢，他这边呢接的就是特惠单。对吧，收到就是特惠单，但是呢在乘客那一端呢显示的呢是快车，本来这快车就比特惠贵嘛，但是你这个差价，你这个等于是什么，你等于是两头骗嘛，对不对？一方面骗消费者，一方面呢骗司机端，你不就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告诉乘客说你看你这是快车，但是呢你告诉司机他说你这单是特惠，那中间肯定是有差价啊，就是抽成是抽成，抽成以外他还挣了这样的一个差价。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一个普遍事件吗？哦，还有朋友补充了一下， I love 就说了，说不开特惠啊一天不响一下，这大家就在相互的在卷，就是你不开特惠反正有人开特惠，对不对？你不开特惠你一单都接不到，那被逼无奈你只能也打开特惠单。唉，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放在下周来说吧。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比如说就被南庸夏之他一个人碰到了，还是说这是在这个

0: 行业当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了。嗯，这作为滴滴平台，我想问一下南岳下车这个事情就这么了了吗？那难道你不要去找一下平台吗？平台又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南岳下车，你可以联系一下你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管理员。节目之外，我们和您联系啊。好，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南岳下车今天就遇到一个情况，在乘客端，乘客显示的是他打的是快车，但是在司机端呢，司机端这个所显示的接到的是一个特惠单，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17.9块啊，付了17.9块，然后司机收到多少钱呢？司机收到了9.72块。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这边怎么显示是南京农业大学汉苑宾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我们本地的吗？是我们本地的驾驶员吗？南阳下车，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你遇到的事情，还是您从网上搜到的图片啊？怎么我看到这个上面显示是海志烤肉海鲜自助、滨湖花园店、南京农业大学汉苑宾馆、中山陵店，你这个是网上图片吗？好，节目之外我们来联系你啊。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三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俯瞰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了，终于搞明白了。南庸夏之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本地人啊，他是在我们群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听我们节目啊，但是呢他是在南京开网约车啊，他是的确是他本人遇到的事情啊。来，刚刚发的语音啊。
10: 这是滴滴这边，我接到乘客，然后乘客结账过以后，我问乘客你付了多少钱，我付了17，打了快车，然后我说这边是。
9: 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清楚啊，他是在南京开网约车，他也介绍那边情况，说现在在南京开网约车6个小时流水也就180多，所以你让营运车辆驾驶员怎么不疲劳驾驶，对不对？6个小时180多的流水，好，我们再翻一翻，12个小时呢不也就360吗？12个小时在南京开车啊，开这个网约车不也就是360块钱吗？怎么回事呢？他是遇到一单啊、乘客端显示呢是快车，但是呢他司机端的显示呢是特惠单啊，乘客付了17.9块，但是他收到多少钱呢？他才收到了9.72块。他说他在南京啊，也有网约车的群，群里边不止一位驾驶员遇到过。他说呢，滴滴是阴阳账单的重灾区。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难道滴滴就不做任何的回应吗？还有，这像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南京吗？我不知道在我们播木市。有没有网约车驾驶员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一般作为我们的驾驶员，可能不太会关心你乘客支付了多少钱，你乘客叫的什么单，我只会问一下你手机尾号，到地方之后呢，到了目的地，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单给结了就可以了。很少有，其实我也有打网约车的经历啊，很少有网约车会问说你这边是快车还是什么特惠单，你付了多少钱？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啊。好，我们蹦蹦的网约车司机，你有遇到过这样的阴阳单吗？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1: 蹦蹦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蹦蹦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蹦蹦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13: 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6: 这个网约车司机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预的情况下，直接撞上了这个路中的一绿化带，路牌致一死一重伤一轻伤。司机的实际驾驶时间应该是全天累计13.5小时。疲劳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经进一步溯源，这个平台它的运营时间上限，每个司机每天可以跑到10小时的上限时长。公司安全负责人纵容驾驶员超长时间违规运营，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已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9: 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深圳市交警部门发布的一起关于网约车的交通事故的调查案例啊，认定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呢，也提到涉事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同时，公司的安全负责人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目前已经被刑事立案，并且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怎么回事呢？就在今年4月16号凌晨的时候，当时是4点多了，驾驶员李某驾驶的是营运的网约车，带了三名乘客，就是因为疲劳驾驶嘛，然后呢撞到了中央隔离带的那个叫标牌柱啊，发生碰撞，车辆受损，同时导致一名乘客死亡。后来呢，经过调查，事故发生之前，驾驶员李某累计驾驶车辆已经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很严重的疲劳驾驶了。大家也知道，驾车就是之前啊，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粗犷一点的，就是4个小时连续休息20分钟，基本上就这种情况啊。

啊，对不对？但是呢，从6月1号开始，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呢，现在等于是什么？更精细、更多维。为什么叫更精细呢？他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说更多维呢？他不仅仅关注你的驾驶状态，同时他还关注你的生理状态，他还关注你的休息状态。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就是像营运车辆如果说连续驾车超过了8小时，算不算是疲劳驾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到的从6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就是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你怎么理解呢？它是一个公共行业的一个推荐标准，对，它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关的依据。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交通事故当中，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呢，之前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很简单、很粗犷，所以呢，就起草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这个认定规则当中，很明确啊，这个规则是干嘛用的？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这个怎么说呢，行业标准吧，在这个行业标准当中很明确就提到了，它主要的是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环节，主要是这个环节。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过分担心。当然呢，现在很多媒体呢是做了一些过分的解读，怎么6月1号起疲劳驾驶又有了新的规则，如果超过多长时间将会面临怎样怎样的处罚，这等于是过度解读了。这跟行政处罚没有关系的。它，我刚刚也说到了，它的作用是什么？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因为呢，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疲劳驾驶是其中的主要的原因，当然也有超速的呀，也有酒驾的呀，也有逆向行驶的，也有闯红灯等等等等吧。但是呢，疲劳驾驶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像之前呢，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驾车4个小时，休息20分钟，好，很粗犷。但是呢，现在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就不仅仅是连续驾车4小时有没有休息20分钟的事情了。对，包括在夜间行车怎么休息，然后呢，客运驾驶人，你比如说在24小时内你累计驾车超过8小时也算是疲劳驾驶。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现在不仅仅关注你的所谓的驾驶状态，他会关注你的休息的状态，会关注你的生理的状态，你怎么眨眼啊，这个就很复杂了。对，尤其呢像营运车辆你怎么去认定，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熄火了算不算，比如说我在候客算不算，对不对？这个其实认定呢还是这个怎么说，还是很精细很专业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有些媒体呢就过分解读，说你只要超过8小时就认定疲劳驾驶，不是啊。这个呢主要还是用于交通事故的认定啊。好的，各位平时驾车都多长时间呢？极限又是多少呢？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过来。陈云就说了，他说一天也就是40分钟，明显的上班族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说他已经开车6个小时了，一看就是营运车辆啊。非凡说一般驾车呢大概也就是2到3个小时，时间也不长，其实主要还是营运车辆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你看有诚意就说了，他每天起步14个小时，每天起步14个小时，一天24小时，14个小时再开车，还剩下10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分配过来。你看他每天打底要跑300公里，14个小时以上，说呢才能够跑到钱，没有办法。有人说，你看出租车行业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差。但是换而言之，哪一行又不是如此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

0: 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预警，黄色预警啊。提到的是在未来的6个小时内，我市的常怀卫、里楼、燕山、雪华、秦集、马城、长青、小蚌埠、五小街、曹老集、梅桥、漠河口等乡镇将会呢出现雷电活动，并且可能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凤阳路和马村路的路口。大家往后看，现在呢这段路呢已经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摊铺。那据了解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施工方呢将会进行第二层沥青的摊铺，同时在中考之前，凤阳路从马村路一直到圈堤路呢将会正式具备通行条件，这也比原本的工期整整提前了10天的时间。这次凤阳路的提升改造呢是东起圈堤路，然后西至国强路，所以接下来的施工会横跨解放路，对我们出行的影响变得更加的复杂。据了解，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和施工方正在缜密的研讨接下来的道路封闭的方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转告各位。
9: 好的，就在前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对凤阳路提升改造的现场呢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啊。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这个凤阳路东段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摊铺。据了解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边呢正在进行繁忙的工作啊，正在进行最后一层面层的摊铺。我们的管理员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啊。
10: 你好，老雷，现在肉联厂就是这个龙河路这个路口，凤阳路现在往西，现在东西双向都过不去了，现在铺沥青了，一直到石油站这个路口啊，分泌到这个地方现在都过不去了，走慢车道走，全部都走慢车道走了。
9: 好的，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呢，应该是在明天晚间之前的时候呢，这边呢要完全具备车辆的通行条件，因为呢接下来除了沥青的面层摊铺以外呢，还要进行标线的石化啊，也就是说呢，凤阳路东段从马村路以东，在明天晚间将会完全具备通行条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说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发生了已经过去了2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深圳发布了一起网约车的算事故调查吧。网约车司机因为累计驾驶时长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认定疲劳驾驶要承担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呢，作为平台，作为监管方啊，你是违规派单，也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同时呢，据了解，平台的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因为涉嫌这个重大安全事故罪啊，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营运车辆，说实话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说不开一定的时长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挣钱，因为现在单子实在是太便宜了，尤其呢是网约车。你看像陈博士金刚刚发来信息，他说我也是开出租车的，每天都是在12到13个小时，他说呢现在啊出租车这个行业实在是太难了，讲多了都是眼泪啊！我不知道现在像出租车啊，就是每天

0: 如果要是营运在十个小时左右的话，大概营运的收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当然每个人开车的习惯啊，对行业的这个了解啊不太一样啊，每个人干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收入呢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不知道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收入区间啊。我说的是我们就说营业额吧，对，因为呢你要说纯利润的话呢你不太好算，你除了这个油钱你还有保险，你还有车辆的折旧，对吧？你不太好算。我不知道，就像一天出租车啊，包括网约车也是，就是一天如果说开十个小时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流水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营业额？大家也可以来晒晒账单啊。大可就说了，他说呢，正干的啊，不正干的就不说了。他说的就是营运车辆，正干的都在15个小时啊。九山一位就说了，他一天呢大概是在11个小时。我觉得也算正干的了吧。他说呢，实际驾车的时长呢，大概不超过5个小时。因为什么？你要等客啊，你要排队啊，你不可能说，那如果说你实在率要是达到11个小时的话，那还能不挣钱吗？你也不要干11个小时了，对吧？他说实际的营运的时长，驾驶的时长，你还不能算实在率啊，他就驾驶的时长不超过5个小时，每天出门不是在排队，就是在排队的路上，或者是被堵在了路上啊。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你看，从高铁到五河多少公里呢？68公里，多少钱呢？71块钱。从高铁南站到五河，68公里啊。71块钱，是这样的，你回来要是能够带到乘客还好一点，如果说你回头没有回头单的话，你说你还挣什么钱？你贴的就是时间，68公里，来回136公里，对不对？你像这个跑五河来回起步得2个小时吧，71块钱。你别说去到油钱了，你去了油钱你这个活是贴本的。你只能说你去到店前你还能挣多少钱，这就是目前的行业状态，和这个什么某滴所宣传的这个月入10000好像差距很大吧。而且呢，今天还有朋友提到了关于阴阳单的事情啊，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他说呢，这位朋友呢在我们平台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蚌埠人啊，他是在南京开网约车，他也是我们的一位群友。他今天遇到一件事儿啊，乘客端显示是叫快车单，他这边显示呢叫特惠单，乘客付车资多少呢？17.9块，他收到手里是多少钱呢？9.72块，这个很明显的阴阳单啊，我不知道这个。
1: 这边我接到乘客，然后乘客结算过以后，我跟乘客付了多少钱？
0: 我
1: 付了17.8的快车。然后我说这边是，
0: 我不知道我们蚌埠的网约车司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中国人就是聪明啊！以前那时候人工拉客的时候，接了一个人。谈好了100块钱到故障，然后花40块钱50块钱卖给别人。现在是也是谈好价钱了，100块钱的单，先给你发个50块钱，看看有没有人接，有人接了就直接50就卖掉了。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算是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2一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0: 好的，刚刚沉默是金呢发了一条信息，就说了他是开出。

0: 租车的啊，巡游车，每天呢是在12到13个小时，一天也就休息，你不能说你开车以外你全部休息吧，对不对？你还要吃饭吧。他说呢，现在出租车这个行业其实太难了啊。他每天12到13个小时啊，他是不接这个网约单的，全靠扬招。每天的营业额是在多少呢？也就是在300块钱左右。咱且不说这个疲劳驾驶认不认定的问题啊，因为6月1号起有了一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强调了，这个认定规则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关的依据，而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过分担心。我们且不说是不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但是我觉得挣钱重要，身体更重要啊，大家一定要保证适当正常的这个休息。因为呢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他每天可能12、13个小时，可能是3到5个小时或者5到6个小时是在开车，那除了开车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要保证适当的休息啊。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刚刚我们也说到啊，蚌埠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黄色预警啊，那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我市的长淮、里楼、燕山、雪华、秦集、马城、长青、小蚌埠、五小街、曹老集、梅桥、漠河口等乡镇将会呢出现雷电活动，并有可能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请各位注意防范。结束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在下周一的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的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
1: 美加墨，
0: 对，也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
1: 是的，
0: 于是乎我们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我们的开场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氛围？如果是对于一些比较喜欢足球运动的朋友而言啊，
1: 昨天呢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这个夏奇拉也得 How old are you 是他，
0: 然后他在那个跳舞，
1: 嗯，
0: 对，然后唱了这样的一首歌。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话题其实跟运动是有关系的，虽然说咱这个说到的是这个世界杯足球啊，但是也想要问一问大家，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呢？现在空闲时间还会练上一把吗？我知道吕彪是很喜欢篮球的，如果篮球和足球做一个对比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篮球可以
1: 篮球是可以上手的，即使现在这个身材了，投两球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足球呢，就是实在是跑不下来了。对，但其实打篮球也很累的。
0: 对，其实我觉得任何运动都是要耗费一些体力的嘛，对不对？那如果问到我的话，我喜欢什么运动项目啊？
1: 踢皮球是吗？
0: 我喜欢羽毛球。
1: 你还会打太极？踢皮球、打太极，听上去好像都不是那么太好的词汇，讲的。
0: 我还练八段锦，没有啦。就相对而言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羽毛球的。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在众多的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好像只有羽毛球能够让我就是
1: 至少能够打几个来回。
0: 对，真是这个样子，
1: 能够有参与感。
0: 其他的话好像就不太行了。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空闲时间还会练上一把吗？然后就是，哎，怎么有朋友说下雨了？下雨了吗？
1: 是的，短时好像是有这个预报。
0: 我是这一直在这个直播区，也没有看到外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总觉得今天好像还挺热的。然后就在这个空调屋里也依然是觉得有一点热的状态。
1: 然后我们把这条消息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12号到14号安徽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16号之后呢我省多地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然后呢就是具体的来说的话，就是
0: 不过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3度的。就是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14到18号的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对，那咱们蚌埠呢，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预报，最高温度呢也会达到33度这个样子。有阴天，然后也有晴天。体感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马上中考也要到了。对吧？
1: 啊，有朋友说台球算吗？算呀，当然算。
0: 算，当然算。
1: 对呀，
0: 就所以大家现在空闲时间还会想着要去运动一下吗？对不对？就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他就经常去打羽毛球，约上这个，
1: 对吧？
0: 去打羽毛球。
1: 三五好友。
0: 然后他那个羽毛球拍那个线不是都打断了吗？
1: 对。有朋友说台球、溜冰。这是他喜欢的
0: 啊，
1: 让我想到了童年时期的溜冰场。
0: 对对，真的是，而且那个时候的音乐永远都是属于那种类似于眉飞色舞。眉飞色舞怎么唱的咯？
1: 你这么一讲
0: 的话，不行，我一定要放一下。
1: 这么一讲的话，还真的是有些记不得呢。
0: 郑秀文的那个嘛，就是很。
1: 是那个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对，噔噔噔！你看，这不就来了吗？这节奏，就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溜旱冰嘛，那个溜冰场，我的天哪，感觉好像虽然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娱乐项目，
1: 是
0: 对吧？然后就是如果去这个溜冰场里面玩的话，就觉得还挺好玩的。
1: 对，有朋友说我的项目呢？就是峡谷一日游，说的是王者荣耀
0: 哦。咱说的是运动，

0: 游戏
1: 也打游戏手部运动，
0: 你可以把这个游戏理解为竞技，那竞技那就属于运动。嗯，
1: 有人讲游泳，我绝技就是能在游泳池水里躺着浮在水面上眯一会儿。
0: 哦，
1: 真的？
0: 对，是可以的。
1: 我这么厉害吗？
0: 有朋友说啊，这个起步六级风，然后还拍了一个视频发到我们的群当中，
1: 嗯，
0: 说下大了，确实
1: 下
0: 雨了。各位，你们行驶的路段有下雨吗？
1: 对，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这位朋友说，三条路到处跑还不算运动吗？对，
1: 算
0: 上中路和上中下路。哦，这个游戏我已经很长时间，起步应该有3年没有玩了。
1: 对，好像你确实是很久没有玩游戏了。
0: 对，经常有时候因为一个特殊的时段，正好谁跟谁聊起来了，哎，要不要下来玩一会儿吧，然后玩到王者之后我就不玩了。对，但是我玩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菜的。对，
1: 你反正我就觉得你是属于这今天这段时间
0: 想起来了就玩一下，
1: 这段时间玩一下这个游戏，那段时间又玩一个别的游戏。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样子，
0: 还把游戏推荐给你，然后我自己不玩了。
1: 对
0: 对吧？
1: 对，你真的非常讨厌。
0: 类似于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寝室的时候，哎，我们一人说一个故事哈，然后那个就是我说我先说，我说完之后我就睡觉了，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在说说啊说啊，说完了之后然后喊我。然后他就骂我了。
1: 怎么着？你是想要别人把你哄入睡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小公举。
0: 啊，对对对。有朋友刚才发的这一段下雨的这个地点是什么地方呢？
1: 嗯，
0: 新城实验学校。
1: 嗯。
0: 啊，金山路啊。还有朋友说哪里下了？新城啊，新城现在在下雨。
1: 它分片区，我看是。
0: 汪助理发的这张图片，说也说下的还大、嗯、啊。
1: 啊，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喜欢什么运动？喜欢足球。还有朋友这个留言说，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啥都会呗，嗯、啥都会一点是吧、
0: 嗯？你要真是讲世界第一大运动，那非足球莫属。
1: 啊，那我再说一个，
0: 关注的人太多了。
1: 对对，真是这个样子。嗯、我再说，我小时候到现在为止都很喜欢的另外一个。
0: 让我猜一猜呗，你给我一个方向。
1: 我觉得你猜不到。
0: 啊。
1: 我觉得你一定猜不到。
0: 关于什么的？
1: 就球类嘛。
0: 哦，球类啊。
1: 对啊。带一个球字嘛。
0: 带一个球。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猜不到的。
0: 弹力球。
1: 不是，就正儿八经的啦。
0: 哦，正儿八经的。
1: 对。
0: 你就刚刚羽毛球已经说过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另外一个球，
1: 对，另外一个
0: 你还会，就是你会的项目是吧？
1: 对，
0: 你还会球类。
1: 我公布答案，保龄球。
0: 我娘。哎呦我的天哪。
1: 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打那个保龄球、
0: 嗯、
1: 因为很小嘛，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叔叔阿姨啊或者是、嗯里面的工作人员会笑我说、啊、你能抱得动球吗？
0: 对，球还在，
1: 你能扔得出去，
0: 球还在原地，你出去了。
1: 然后每次我就用那个，就是最小的那个、嗯、最轻的那个。
0: 哦，
1: 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市政府这儿也下大了。你们看吕彪真的是，吕彪我们这儿下了吗？
2: 没有。
0: 哎，我特
1: 别，你们是不是觉得他刚刚的声音特别的有回声？对呀、啊，因为他的没有对着话筒讲话。
0: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窗户外边，这个没下，我们这边还没有下。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有朋友发到我们的群当中的，这个、我听楼雷讲了一下啊、就是咱们蚌埠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15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
1: 嗯，
0: 预计6小时内，我市常怀卫镇、李楼乡、燕山乡、雪华乡、秦集镇、马城镇、长青乡、小蚌埠镇、五小街镇、曹老集镇、梅桥镇，还有漠河口镇等乡镇将有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还有冰雹，
0: 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尽量的，如果晚上没有特殊安排的话，就别出门了吧，
0: 嗯，
1: 对吧？不过今天周五，哎，
0: 那怎么搞？
1: 哎，
0: 安全为主哈，对。 等雨停了你再出去。
1: 咱就不能在外面，然后雨停了之后再回家吗？
0: 我的天，你这思维跟我是真的一点都不一样。
1: 相反呢。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这个世界杯已经开始了，咱也说一说关于运动方面的话题。我这个干嘛？运动方面的话题，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现在偶尔还会抽出时间去练上一把吗？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的听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条及时的路况啊。
1: 朝阳桥与淮上大道交叉口两个电瓶车相撞了，撞的还怪狠的，各位车友注意避让。
0: 嗯，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照片啊。
2: 嗯，
0: 对，交警现在也正在处理当中，看到这个120车也来了。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哈。有人说我现在最大的运动量啊就是上班办公室爬到四楼，
2: 那也不错了。我讲实话，我之前啊就是在以前那个单位的时候，我们上班是在四楼，说实话就是走楼梯上去啊，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累。
0: 对，有一段时间，对，我们那个电梯嘛，是，然后我们就爬楼梯，
2: 对，也习惯了，对不对？
0: 习惯了，后来电梯好了之后，反而就觉得说，嗯，要坐电梯吗？
2: 嗯，那个有朋友啊，这个周扒皮发了一张图片，在那个红叶村这个地方，说红叶村丢点了，
0: 下雨了，对。还有说大楼也开始下雨了，你看，包括那个还有我们其他的听友也都是留言说下雨了下雨了，说这个鬼天气真的是。

0: 有人说吕老师，我有个问题，你们办公室明明是一楼，为什么是309？
1: 我们办公室你在哪个地方看的是一楼啊？
0: 怎么是一楼啊？
1: 周扒皮那天来找我拿这个，就是对篮球场，篮球场那一层就已经属于二层了。
0: 对呀、啊，
1: 因为我们那个一层是食堂，要往前走，对。然后就是因为篮球场这个位置它会稍微高一点，对，然后那个就已经是二层了，你上楼来找我的时候那个就已经是三楼了。我们这边三楼对应的电视那边的楼，因为中间会有个走廊天桥走过去，那个他们那边就是四楼。对，
0: 你这么一形容其实估计他也不是非常能理解。
1: 嗯，
0: 对。还有朋友留言说朝阳桥北往南堵车严重，也下雨了。
1: 嗯，
0: 有
1: 朋友说中午才起的车，嘿，下雨了。
0: 你看看怎么弄呢？就这样吧。
1: 哼，
0: 雨已经下了。
1: 有人讲中午才起的车，也有人讲我还想骑车呢。这个感觉，这个雨是从西边慢慢的往我们这边移的。
0: 嗯，
1: 比如说五月广场呀，红叶村呀，对吧？下了，那我们这个地方还能跑得掉吗？
0: 哎呀，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这接下来雨不会小哎。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有一个通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2026年蚌埠市中考及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即将拉开帷幕，6月13号到17号，蚌埠城际公交承担运输保障任务，由于参考人数众多，运输保障任务较重，城际公交K301、K302、K311三条线路在考试期间的发车间隔时间会有较大延长，具体时段如下：6月13号下午十，这个是11点开始，还有6月14号全天，6月15号全天，6月16号上午至12点，6月17号下午12点开始。请在以上时段出行的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敬请广大乘客朋友谅解，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552-3037-078。好，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关于运动的话题。那想要问问大家，你平时比较喜欢什么运动项目呢？就是现在还会趁空闲时间然后去练上一把吗？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哎，真的是我刚刚热身把装备啥的穿好，都没出小区就下大了，今天还跑不成了呢。
1: 然后他又跟着后面讲，我现在吐还继续等
0: 不下雨再跑呢，
1: 再跑呢进退两难。过了一时他又发一个，马上应该不下了，我管他了，又发了一张照片，晴朗讲的。
0: 那你去吧，你去吧。
1: 这个几分钟变化好快哦。
0: 有人讲你也可以穿着雨衣跑啊。
1: 哎，是个好办法。那雨衣还是算了，雨衣不透气的。
0: 对，我就觉得很闷。
1: 对，那跑下来之后，你一个小时跑下来，你就是武汉人。
0: 哎，我穿雨衣，我就想到了在那个就是上次那个带团出去嘛。然后就忽然之间下雨了，在那个
1: 三亚，
0: 对，不是还有那个上一次
1: 天目湖，
0: 对，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雨衣，20块钱
1: 啊，
0: 然后质量也不是很好
1: 啊，
0: 对，不过当时是忽然间有点冷了哈，
1: 对，
0: 怪暖和的。
1: 有朋友说，周扒皮说我喜欢骑行、游泳、跑步，我喜欢自己跟自己对抗
0: 啊，
1: 我看篮球、看足球比赛，但是我从来不去打篮球、足球那种。对抗的身体要接触的我来不了，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人家撞，对，就好好强哦那时候。
0: 但那时候可能就是男孩子的心理
1: 天性，
0: 对，天性他可能就会这个样子，要比一比谁更强。
1: 雄性动物都是这样，
0: 对，这真是这个样子。
1: 但是呢，
0: 但是现在
1: 就不一样，你撞我，你敢撞是？我满往江一躺。
0: 现在可能更多的那个，更多的估计坐在哪儿坐着，喝喝小茶。
1: 对对对对，
0: 对吧？这个
1: 对抗型的这个运动
0: 来
1: 不太适合我们，
0: 来不了了是吧？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是瘦嘛，你摔倒了趴在地上，感觉好像无所谓。
0: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说自己也精壮。
1: 哎，精壮，精摔。现在给我摔一下，我的天了！
0: 你
1: 每个半年都起不来，我
0: 讲。你现在说一句话，你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我的骨头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1: 对对，这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你讲真对。
0: 就咱不说什么疼不疼，我的骨头不会出现问题吧？
1: 对，就上次我还讲了一下，就是我在人家吃饭的地方，我非常放松的往下一坐，正好那个就是尾椎骨坐到了那个围栏上，我的天哪！
0: 哦，我以为你那个凳子没有坐，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了。
1: 那差不多。对，然后呢就是那个尾椎骨，当时我就感觉是不是骨折了，对，
0: 让我们
1: 可怕骨折了。
0: 我们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后面那个同学就会故意的
1: 把凳子撤走，
0: 对，脚把你前面那个凳子给勾走。
1: 对，那时候就没轻没重的，对吧？
0: 那个时候也不怕，根本没想到对方会不会骨折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想这件事情？就觉得我要捉弄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开心，我快乐。
1: 对对对，有没有说这雨下的，下班路上下这么大，到家不下了，就15分钟，早知道等等再走了，白洗车了。对对，他刚才讲的就是他洗车了。那天我看到同事也是，就是在我们楼下洗车，洗完车刚走，
0: 下雨了，
1: 我估计应该还没有到家，我看外面那地上都潮掉了。干呢？反正我就不洗。
0: 但 话说我也好长时间都没洗车。
1: 然后看出来，看出来，能看出来。
0: 真的看出来。
1: 能看出来。
0: 完了完了完了。
1: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让我发现了，真是。
0: 哎，但是 Y 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哦，哎，他拍的很清楚哎。
1: 哎，这个二十米的 Y 哈。
0: 不过他有一点这个乌云密布之感。
1: 嗯。
0: 他说不下了。大家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一说你比较喜欢什么运动呢？现在大家主要都是在围绕着下雨不下雨这件事情，刷车不刷车这件事情来聊一聊吧。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呢？现在空闲时间还会偶尔练上一把吗？但我觉得更多的，我估计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就是饭后会出去散散步啊，这个样子出去走一走。
1: 我也想。
0: 你去走呗，你干嘛光想啊？
1: 就是我刚出门感觉啊好累啊，就脑部有些缺氧。我最喜欢的就是吃过饭之后一定要找个地方赶快躺下。
0: 天哪，
1: 你看这个胖子就是这样来的，我跟你们说。
0: 所以我说真的，
1: 而且我还会用一些话来反驳你。
0: 所以吕彪
1: 真的不要吃过饭之后立马去运动，容易造成胃下垂，这个是真的。嗯，
0: 你慢走是可以的，
1: 不要吃过饭，我讲的是不要吃过饭立马就出去走。
0: 嗯，
1: 静置个半个小时然后你再出去走。对，我没有讲让大家不出去走，
0: 休息10分钟15分钟左右。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坐在那儿歇一下。
1: 对，
0: 真的减肥吧，我真怕以后跟你连你连一字头的照片都没有了。对，
1: 拭目以待。
0: 很期待。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上面前面几句话啊，说的是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但是讲实话，这次世界杯我感觉就没有前几届那么的有那种
1: 期待，
0: 哎，氛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白天比赛，对。
1: 但是它也有夜里啊。
0: 夜里三点，以前都是九点、十二点、三点，你想想，那九点钟、十二点钟，那哪家卖麻下的对吧？不搞个大屏幕，搞个大电视放那个地方，
1: 你知道吗？后来就
0: 现在好了，大清早九点钟至十点钟搞电视智能地方，谁看热死？
1: 你这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你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哦，你到底是需要我熬夜还是需要我早起？
0: 对对对，
1: 对，你是需要我
0: 还有早上六点的，
1: 是需要我通宵还是需要我早起？你讲一声。
0: 对，
1: 但很多人还是很期待的。就觉得说可能就是 C 罗他们啊，对不对？
0: 最后一次、
1: 啊、
0: 对，
1: 所以就对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哇，我的青春是不是也要这样落幕了？
0: 我的青春，
1: 你是多少人？哎，什么多少人了？
0: 我记不得。
1: 蔡健雅的一首歌嘛，
0: 对，达尔文嘛。
1: 有人讲真球迷不在乎时间，
0: 对，他说我看，
1: 你看看。哎呀，你看他旁边有一个钟，
0: 三点十分，
1: 对，三点零几分这个样子，正在看这个看球的那个
0: 时候，
1: 看
0: 了就是正准备开球呢。
1: 对对。
0: 有，
1: 但我还是觉得身边一定要有人一起看球才有意思。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一个人的话，多多少少就是互动性差了一点。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人就会讲，我跟你讲，这一场绝对是捷克赢。有些人讲，我跟你讲，这一场肯定是个平局，你看看，不相信我。哎，最后韩国赢了，
1: 就是要要有一个互动。
0: 对，
1: 哎，你知道吗？我们听友留言说，有的场次一定看。那主要是你，哎，你知道吗？就是央视也是整理出了十大神仙小组赛。
0: 第一个。
1: 对，第一个就是那个
0: 揭幕战嘛。
1: 对对对，
0: 昨天三点钟的
1: 墨西哥南非
0: 2-0，战胜了南非
1: 啊，很关注啊，吕彪老师。
0: 这个不关注，那还叫吕彪吗？
1: 更待何时？还有6月14号的6点，巴西和摩洛哥。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技术流的巅峰碰撞。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还有6月15号的4点的荷兰和日本。
0: 黑马逐梦对决，
1: 还有6月17号3点的法国和
0: 塞内
1: 加
0: 尔，
1: 这个叫什么？
0: 宿命复仇之战。
1: 你看看，这种感觉越来越激动人心了，经典恩怨再度上演。
0: 看看今年的这个高卢雄鸡怎么样啊？
1: 这个、
0: 然后高卢雄鸡的话，今年好像听说有争冠的可能啊。
1: 还有人那个就是还有6月18号4点的。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
0: 宿敌新旧对决，
1: 对，6月23号1点，而1点的话你能忍一忍吗？
0: 哇哦，阿根廷呢？
1: 啊，阿根廷啊，奥地利啊，这个是
0: 球王谢幕温情战。
1: 对，
0: 6月26号4点钟，厄瓜多尔和德国救赎黑马之战。哎呦，我讲真的，我挺喜欢德国队的。但最近几届表现都没有那个对之前好，然后还有那个
1: 6月27号
0: 挪威和法国，
1: 对，
0: 足坛新王争夺战，6月27号8点，乌拉圭和西班牙新老世代交接战，然后你看
1: 最后这个
0: 6月28号啊，6月28号早上
1: 7点半，
0: 我的天哪，
1: 不是7点半，你们该送小孩，
0: 打卡，
1: 对对对，
0: 哥伦比亚跟葡萄牙
1: ，C 罗生涯的终章之战，就这应该是很多人比较期待这一场，对吧？C 罗世界杯之旅的精彩收尾嘛。
0: 刚才我讲了一下打篮球，我就讲了一句，哎呦，这位朋友他就记得喽。我讲的是，现在你再让我去打篮球，你一碰一下我就倒。然后他讲，吕彪，照你这样讲，那我约你打篮球，还把那个保险买好了，才敢跟你玩嘞。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就现在你要去打球的话，我还是喜欢壮
1: 啊。
0: 但是
1: 哎呀，真的是，
0: 但是我上次跟人家那个就是应该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打了一下，就他们体力我真的赶不上。
1: 那肯定的，你这个话说，
0: 但是

0: 叔叔的体重还是在这个地方，顶我都顶不动，我讲真的，是吧？185斤，那随便给你顶动的吗？哥的，
1: 那你要是用这种方式来比拼的话呢？那确实是。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哼，叔叔要被打喽！
1: 哎，你知道吗？就是说呢，刚刚你说到这个年轻人啊，
0: 嗯，
1: 就你知道他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爱好吗？
0: 什么爱好？
1: 他们已经开始喜欢攒外卖袋了。
0: 哦，我之前听讲过。
1: 就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表示说，这个外卖袋除了装外卖还有什么用？
0: 嗯，
1: 嘿，我跟你讲，你别小看它。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把他们认真叠好，
0: 嗯，
1: 收进抽屉，甚至是贴上墙，做成什么呢？手账、收纳袋，或者开发出通勤小包。
0: 哎呦，时尚起来了！
1: 哎，杯垫、野餐垫等等诸多用途。
0: 从这个简约风、复古风、国潮风，到推出与动漫、游戏等 IP 的联名款，那今天的外卖包装就是其实很好看的，各种各样的。
1: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我看了一下视频啊，
0: 嗯，
1: 哦，真的是经过这个重新的这个开发和研究，
0: 嗯，
1: 被做的一些通勤的小包啊，或者是一些就刚刚提到的这个杯垫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真的还蛮好看的。还有做成那个抽纸盒那个，
0: 嗯，
1: 抽纸盒，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个，哎，真的是蛮好看的。嗯，就所以他们的这种巧思也是引来了很多外国这个游客的这个称赞。就是想要问问大家，你们会主动的收集外卖袋吗？
0: 嗯，
1: 我没有。哎，我真的没有。
0: 我
1: 收集过吗？会收集塑料袋。
0: 对，外卖袋的话，如果好看的、经用的、实用的，我觉得会，然后留在下一次买麻下次的时候可以撞壳。
1: 哎，我跟你讲，就上次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咖啡，它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个什么样的联名款，
0: 嗯，
1: 对吧？我跟你讲，我上次好生气哦，就在前段时间，那个某信咖啡，它不是，你怎么了？
0: 没事。
1: 然后他不是推出了一个和 Hello Kitty 的联名款吗？
0: 嗯，
1: 就杯子上面有 Hello Kitty， 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外面那个杯套都有。哎呀，就是真的是我买了两次，都没有买到那个联名款的，我真的好生气哦。
0: 有没有价格更高一点呢？
1: 没有。
0: 哦，没有。
1: 他就一定要两杯一起买。
0: 哦。
1: 对，然后会给你那个杯子。但我也两杯一起买啦。
0: 嗯，
1: 我上次你们在我家拍摄的时候，我还买了四杯呢。
0: 对，都没给，
1: 还是没给。
0: 嗯，
1: 我都气死了，真的是。
0: 有朋友提到足球了，说足球就不要提到国足，挺丧气的。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那个韩国的那个比赛，上半场打0-0嘛，然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嗯，这韩国队还不走，这要是国足进去早就进球了。后面加了个字，背景。但是我们也不要这样说了，对，
1: 对，
0: 就是无论怎么样的话，就是这是我们的国家队，
1: 嗯，
0: 也是代表了最高水准的比赛。我也不太赞同，就是大家经常会讲啊，苏超，然后或者有些村超，嗯，有很多的球员踢的都比国家队的好，
1: 嗯，
0: 但是我不太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对，毕竟那个还是挑选出来的，
1: 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 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戴佩妮所唱出的我，哎，你要的爱。
1: 对，我要的爱，对。
0: 他的名字叫你要的爱。
1: 你要的爱，这个、对对对。对，是你，是我，到底是谁呀、啊？
0: 这个上面讲打错了。
1: 对，不知道谁搞的。

0: 好的，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就是 SK2 的神仙水。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介绍过，但是重点是这一次的618机制太狠了。
1: 是的，
0: 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我们还会再送大家五瓶哦，30毫升的随身装，
1: 到手的话就是380毫升，
0: 对，都快400毫升了，感觉能用很久很久。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配备这个精美的礼袋，全部加在一起的价格才599块钱。
1: 哎，常用的都知道啊，这个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000多了，那现在一瓶的价格到手快两瓶的量，旅行分装还有这个囤着慢慢用都是非常划算的。
0: 哎，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你的这个小姐妹，
1: 好闺蜜，
0: 对，一起拼个单啊，
1: 集美拼一单，
0: 对，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1: 是的，说一下这个
0: 现货就最后一批了啊。
1: 对，说一下这个，就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569。
0: 好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虽然我们说的是世界杯，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
1: 是的，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SK2 神仙水。购买怎么购买？
0: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
1: 嗯，
0: 可以直接点到那个链接当中去看一下就可以了。下单之前一定要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哦。聊一聊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空闲时间还会练上一把吗？哎，有人讲喜欢足球，但是对这届世界杯好像突然不感兴趣了。

0: 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我记得就刚刚那位朋友他不是说到玩游戏嘛，
1: 贪吃蛇。
0: 对，我们小的时候玩过一个叫贪吃蛇的游戏，大家还记得吧？
1: 记得，当然记得。
0: 我跟你讲，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出现了贪吃蛇哦。这个事情它发生在广西，然后有一条蟒蛇闯入了鸡笼内吃自助餐。
1: 哎呦，
0: 哎呀，我的天哪！它进入到这个鸡笼当中，那多快乐，随便吃。但是消防部门立即前往处置，蟒蛇被抓之后，众人就逮它嘛，然后吐出了5只鸡。
1: 哎呀，好可怜的鸡呀！
0: 网友表示，这不就是现实版的贪吃蛇吗？
1: 嗯，
0: 目前消防员已将蟒蛇交由相关部门去处理了。
1: 哎呀，不知道这个蛇会判几年呀？
0: 嗯，可能。估计也得做个2-3年牢吧，给他。那个视频我看了，真的是我的天哪！就是你一掐它，一倒它，哎，出来一只；一倒出来一只，连出5只。但是那个鸡哦，
1: 嗯，
0: 都有点不能看了，你可明白？
1: 消化了一半的那种是吧？就后面的电影，
0: 就还蛮恶心的那种。
1: 对对对，化掉了是吧？
0: 画到没画还能看到形状，
1: 嗯，
0: 但是那个毛发是有一点，
1: 嗯，对，这个时候你还关心他毛发，哇，你真是大爱呀！刚刚说到这个国足，然后呢，我说，真的建议有生之年，在咱们中国办一次世界杯吧。然后有朋友说，估计你的孩子能看到。因为可能大家想的更多的就是如果咱们东道主对吧，
0: 嗯，
1: 办这个世界杯的话，那国足就很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了这个名单当中。
0: 对对，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刚刚说到那个贪吃蛇的事情，我们的听友说，我以为吐出来的鸡说声谢谢然后就走了呢。
1: 谢谢哦。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我家宝宝老是红屁屁，看着真心疼。
8: 我家宝宝也是反反复复，涂药好了没多久又犯了。
7: 到底怎么护理才能彻底预防啊？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宝宝难受也让家长心疼的问题，新生儿红屁屁，医学上称为尿布皮炎。其实对付红屁屁最好的办法不是等它出现了再着急抹药，而是从一开始就要做好预防。核心原则就一句话，防大于治。先说说红屁屁的成因，根本原因就三个方面，闷、湿、刺激。宝宝的皮肤娇嫩，厚度只有成人的1/3，抵抗力较弱，尿液和粪便中含有的消化酶、氨等物质长时间接触宝宝的皮肤，就像把娇嫩的皮肤泡在刺激性的液体里，时间一长，皮肤自然会发红受损，这是红屁屁的由来。因此预防的核心就是减少尿液和粪便与皮肤的接触时间，保持同步的干爽。具体该怎么做呢？记住简单好记的三换两洗一抹的原则，轻松做好预防。第一，勤换尿不湿。新生儿新陈代谢快，每天大概需要更换8到12次，不要等到尿不湿鼓胀变形才更换。判断更换时机很简单，喂奶前换，睡醒后换，拉臭臭后马上换。即便是夜间，只要宝宝排便，也建议及时更换，避免粪便和尿液长时间刺激皮肤。第二，每次更换尿不湿要用温水清洗，注意不要用湿巾来回的擦拭，湿巾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刺激已经发红的皮肤，最好把宝宝抱到水龙头下，用流动的温水从前向后冲洗，然后用柔软的棉布或者纱巾布轻轻地蘸干，不要来回摩擦，避免损伤宝宝娇嫩的皮肤。第三，晾干后涂抹含氧化锌成分的护臀膏，氧化锌能够在宝宝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有效隔离粪便和尿液的刺激，每次挤出一颗豌豆大小，像涂抹黄油一样厚厚涂一层，不要涂得太薄，这层保护膜是普通润肤露无法替代的。如果红屁屁已经出现甚至破皮了该怎么办呢？轻度红屁屁皮肤只是发红没有破溃，可在上述护理基础上增加光屁股的时间，每次换尿布后让宝宝趴着臀部暴露在空气中5到10分钟，帮助皮肤干燥。若红屁屁严重，皮肤出现溃疡、水泡、渗液或持续3天以上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若红屁屁反复不好，同时伴有口腔白斑，也就是鹅口疮，可能是念珠菌感染，需遵医嘱使用

你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1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哎呀，青春不过几次四年之约，就刚刚我还看到头条新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问答，说回首属于自己的世界杯青春时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一共有四个选项。 A 那些人，曾一起熬夜看球的朋友。 B 那个他，球星在赛场上的高光时刻。 C 那段岁月，熬夜看球第二天还要去上课或者上班的疲惫。

0: D 那场比赛至今让我激动万分的进球。所以最让你怀念的是哪一个呢？
1: 你要按这个哪一届来讲的话，哪一年的啊？06年世界杯给我印象留下最深的。
0: 嗯。
1: 然后哪一场比赛呢？我要跟你讲哪一场比赛哈，就是在2006年那个世界杯当中，有一场是日本跟澳大利亚。
0: 嗯。
1: 当时呢，比分日本是进了两球。我那个时候下晚自习，
0: 嗯，
1: 下晚自习呢，我肚子饿了，我说是不是得下个水饺是吧？下个水饺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哎，再回来看，刚开始日本是2-0，后来澳大利亚8分钟进了3个球，2-3，哎呦我的天哪，我要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就有点那个，
1: 对吧？就很厉害。
0: 对，
1: 而且我记得当时进球的是卡希尔。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就下个水饺，嘿嘿，人家输掉了。
0: 所以，如果大家呢，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会选择 D 选项，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激动万分的进球，嗯，对不对？
1: 对，
0: 我是这样想的哈。
1: 而且呢，就是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啊，2022年那个世界杯当中，又复刻了这场景。日本当时打比利时2-0，最后3-2，
0: 嗯，
1: 被翻盘。
0: 你看，包括我们的听友也是留言说，嗯，日本对比利时也是，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就串起来了吗？从06年一直到那个，22年嘛。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看世界杯的时候，高一。对，很单纯的就是喜欢看那个足球赛，
0: 嗯，
1: 而且06年世界杯我是一场没有落下，
0: 嗯，
1: 对，直到决赛的那个齐达内用头去撞马特拉齐的那一幕，我睡着了，就睡了那几分钟，错过了这一幕，然后后来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然后后来，哦，才听到那个解说说，哎呀，齐达内不应该这样呀，遗憾呀，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一直看那个不断的在回放，不断的在回放当时怎么了。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看球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解说，是吧？
1: 对，
0: 有解说的话就感觉更加能融入进去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还是报纸的时代嘛，我们要看那个，我喜欢看篮球先锋报、体坛周报，对，就是这些报纸啊、杂志啊，对，看的比较多，研究各个球员的数据，对，然后本届世界杯进了多少球，对，然后那个时候
0: 男孩子比较喜欢研究，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克洛泽，对。
0: 周扒皮留言说，如果让我选了，我就选看球的人吧。他说98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世界杯，那是一天夜里我热醒了。隐约看到客厅有亮光，我爬起来一看，我爸在看世界杯。
1: 嗯，
0: 当时还给我买了一个高卢雄鸡的法国队服。
1: 哦，
0: 他说06年的黄健翔老师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格罗索进去了。点球，
0: 对啊，一定要这种嚎出来的。
1: 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当时其实在那个新闻当中，因为我那场呢就是印象也非常深刻，对，新闻当中当时那个新闻当中还有这一段呢。对，
0: 你看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杰说，也是留言说了一个那个欧冠决赛，
1: 08-09啊，
0: 嗯，
1: 弗格森颤抖的手记忆特别深，那天晚上在朋友家看球的，晚上搞了一项洗力。看球不搞点酒，对不对？说那个1314欧冠的9248都准备关电视了，然后呢这个硬是想看最后一个角球有没有机会，结果9248绝平。有时候大家会说那个就是什么是足球的魅力，
0: 嗯，
1: 就往往有时候爆冷，包括篮球也是，
0: 嗯，
1: 你认为，对吧？强队一定会赢那个。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呢？那现在空闲时间还会不会练上一把？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啊，我们的听友留言说，
1: 那时候五点半左右吧，那个欢愉政府大厦了。
0: 本来一开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桥北一滴雨都没下，但是我们听友此刻留言说，五点半左右吧，说是那儿下了哈。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 SK2 神仙水，重点是这次的618机制非常的狠，因为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只要你购买，我们会赠送大家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加起来就快400毫升，而且还会再赠送大家这个精致的礼袋哈，全部加在一起的价格才599块钱。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它的这个价格要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现在一瓶的价格到手快两瓶的量，旅行分装啊，或者是你自己囤着慢慢用啊，都非常的划算。不过现货还有这个最后这一批卖完呢就没有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家里平时也用这个 SK2 的神仙水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呢大家可以点进去购买，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2: 这个价格确实很合适啊，
0: 对，
2: 你想想看，这个599到手380毫升，添加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569块钱。
0: 一定不要忘记啊，一定要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券啊。
2: 是的。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我们的听友呢发来了一条路况，来自于187号信息源。
1: 报个路况，龙宫大桥由东向西都堵死掉了哈，下桥中间车道快到底了，发生了一起追尾，导致现在龙宫大桥特别堵。
0: 嗯，
1: 有条件的可以绕一下。
0: 好的，谢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我想问一下，现在外面有没有在下雨啦？
2: 应该不下了吧？我觉得如果继续下的话，大家应该会讲的。但是我们刚才就提到的，可能是，乡镇雨量可能更大一些。
0: 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有人讲不下了，停了半天了都。嗯、哦，还有187号信息也是说没下雨了，其他什么晴天了。
2: 嗯，
0: 哦，那感情太好了，真
2: 的。刚才我们的群当中也有朋友，我们一直在聊这个足球嘛。
0: 是的。
2: 你看，就有朋友说，到现在还是很喜欢黄健翔老师的解说。然后呢，就是现在央视的那个贺炜，
0: 嗯，
2: 对吧？就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解说也有他，他经典的语录啊，说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唾手可得。
0: 嗯，
2: 包括人生当中成功只是一时的，失败却是主旋律。真正的成熟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你看，
0: 哎，我觉得他的解说是另外一种风格，
2: 知识储备非常的那个强。
0: 对。
2: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在央视目前是贺炜，但是呢，足球解说国内天花板是詹俊，冠军是利物浦啊，对，他嗓子有些哑了。然后他说足球知识储备量太狠了。嗯，哎呀，有时候这个就确实听这样的解说的话享受，
0: 而且很有代入感。
2: 对
0: 对吧，

0: 我们的听友呢又发来了一条路况，
1: 报个路况，中央道延安路东向西，妈堵到杭花路了，所有车道全堵。
0: 哦，今天这个路况感觉还是挺多的哈。也难怪今天周五了，
2: 对，
0: 可能又加上那个刚刚那段时间然后下了一点雨的原因吧。
2: 对。

0: 就是最近呢有一个集体行为实验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刻意的故意的两个小时不碰手机。
1: 可能只有睡觉的时候能够实现。
0: 你知道吗，大量的参与者分享了断联后无人在意的失落和自嘲，折射出数字时代人们对社交连接的一种深度焦虑。你觉得如果你故意两个小时没碰手机，会有人找你吗？
1: 我觉得抱有的。我跟你打个赌，
0: 你觉得
1: 两个小时有点长。
0: 哦，是吗？
1: 哎，你还发现吗，就是有一些那个有些人啊，比如说在恋爱当中，或者是说还没有确定关系，他在追某个人的时候说，哎呀，手机一响，我多希望那个人是你。
0: 哦，
1: 哇，一打开10086，
0: 烦死。
1: 哦，然后上面你看某某某祝你生日快乐，哦，原来今天是我生日，因为爱你我都忘记了我爱自己。
0: 大哥你好油腻啊，真的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就是有很多人试图验证自己在他人生活当中的分量，
1: 对，
0: 结果却常常指向一种共同的失落感。就是再次点亮屏幕的时候，迎接自己的往往是一条消息都没有的安静。
1: 哎，但是我感觉这也挺释怀的。对，
0: 也释怀。
1: 嗯，
0: 你觉得释怀？
1: 你的感觉，我的人有时候讲话就正着反讲的反正讲的惰性。
0: 这都没有人找你，你会觉得释怀？
1: 我很释怀呀，就是没有人找我多好呀。你天天在楼道里面溜溜，然后把这个弄一下子，那个弄一下，对吧？你
0: 我哪有这个样子过？
1: 不光是你了，对，那三楼我讲真的，哼，好神奇的地方，那回音都超级大的，一听就要这喊我的。
0: 有人讲，有人就是这个测试一做过之后啊，有人直言，发现一条消息都没有，想生气又不知道对谁生气。还有人说，我也是无人在意，今天下午几个小时没碰手机，一条信息都没有。还有人恼羞成怒的发问，无人在意这个词到底是谁发明出来的？最后也只能一怒之下，默默怒了一下。
1: 还有说啊，即便是日常中自认为社交活跃的人，也会遭遇类似的落寞。说和媳妇儿看电影两小时被收走手机，
0: 结果火急火燎的打开微信，
1: 零条带回信息，啥意思？一切都是自作多情。
0: 所以你觉得如果你故意两个小时没碰手机，会有人找你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人留言说，一条都没有不是很好吗？最烦的就是，请回复收到。
1: 对吧？你看看。
0: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这份失落感的话，说明你有想要，
1: 联系的人。
0: 想要联系的人。
1: 对。
0: 对。你可能会觉得说，诶，他怎么没找我？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1: 好舔狗的感觉。
0: 听友说大学城到万达跑半小时，因为堵，因为比较堵啊。

0: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啊，就是不知道大家平时洗脸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去清洗自己的呢，自己的皮肤的呢？
1: 用钢丝球呀。
0: 对对，水温你们是否又在意呢？比较喜欢用热水来洗脸还是冷水来洗脸呢？
1: 热水。
0: 热啊，你喜欢用热水？
1: 哎，我喜欢用热水。怎么搞的？
0: 我总觉得好像你喜欢用冷水，因为你经常在我们的这个
1: 那不是
0: 厕所出来之后那个
1: 我喜欢用那个水，对，但是我要用洗面奶的情况下我一定会用热水。
0: 你觉得应该能洗得干净？
1: 对，拿钢丝球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大家知道吗，洗脸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从下向上逐渐推洗，避免两手盖住脸来回的上下用力搓。
1: 哦，我都不是搓，我是用力抓。
0: 真的，真的
1: 哦。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脸上的毛孔都是向下长的，角质层呢也是自上往下呈这种鱼鳞状层层分布的，逆着生长方向去洗呢才有利于清除脸上的污垢，自下而上的手法还有按摩提拉肌肤的作用，就是对抗这个皮肤的衰老其实是有一些作用的。
1: 但是鼻子的毛孔它是向上生长的，很容易长黑头。
0: 对，
1: 所以呢在洗鼻子的时候要从上向下来进行搓揉啊，然后呢并且多打几个圈，左三圈右三圈，
0: 脖子扭扭屁股扭 扭,
1: 扭,
0: 扭。然后上次我还问吕彪，我说吕彪，你洗脸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水温来洗，我说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肤质，他说混合，对吧，油性皮肤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热水，但是不要太烫，或者先用热水清洗一下油脂，然后再用凉水去收缩毛孔。干性皮肤的话呢，就是室温水，就是或者是这个偏温一点的水会比较好。敏感的皮肤就是室温水或者是偏凉的水，而混合型的皮肤呢，就可以室温水，然后再就是可以用这种先温水再冷水的方式。
1: 哎，我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这种方式，先热水，然后再。
0: 那你很讲究哎，我觉得。
1: 我的天，我多讲究。
0: 我基本上可能就会用偏凉一点的，有一点温度的那种，大概也就在三。
1: 但是我感觉
0: 十多度吧。
1: 凉水不下油，你知道吗？
0: 有一点，就有一点这种感觉。
1: 对啊，那说你热一点吗？
0: 但是冬天的话，就是用热水，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啊，太热了，不爽？
1: 冬天啊，冬天用热水还不爽？
0: 我说夏天。
1: 你刚才讲冬天
0: 我估计看他的文字看的，他说冬天用热水，其他都是冷水，
1: 对，冷水是吧，但是我感觉不下油，对，
0: 你是有多少油啊大哥，
1: 那成吨啊，
0: 也难怪那油腻，原来
1: 那简直就是大庆油田。这个你会发现就是脸上的有一部分可能会有一点那个油，那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有一点干，那就是属于混合
0: 皮肤。 对，大家可能就是混合偏干或者混合偏油，
1: 对，
0: 这个样子。但是可能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1: 对，但是呢其实
0: 因为有一些
1: 皮肤真的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清洁。
0: 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一个礼拜用一次洗面奶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现在来跟我讲这么麻烦的事情，
1: 对，
0: 还从下往上，还要去看水温。
1: 我能洗个脸都已经看得起你了。啊，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用洗面奶。
0: 但我总觉得不用洗面奶哪能洗干净呢？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早上。晚上你要用洗面奶，但是早上其实是可以不用洗面奶。
1: 但是我也发现有很多他不用洗面奶的人，
0: 皮肤反而很好，
1: 哎，还挺细腻。不像我们这样，哎，
0: 就可能你过度的去整它，可能
1: 角质层破坏了，
0: 对，还没那么好了呢。
1: 对，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不要经常搓背。你不要看我现在是不会像以前一样什么经常搓背啊什么的。对，就是过度的清洁的话就是破坏角质层，皮肤是我们第一道防线的。
0: 看看我们吕彪老师活得多细致。
1: 对呀、啊。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震岳所唱出的《爱的初体验》。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

0: 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哎、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行走轻慢。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感觉呢这个气压比较低啊，而且特别闷，同时呢空气的湿度呢也比较大，有要下雨的感觉。却在上节目之前看到蚌埠市气象台发布了一则信息，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12号也就是到今天开始到14号，我们安徽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同时呢在16号以后，我省多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在18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的天气。但是呢具体到我们蚌埠市啊，今天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降水天气，但是呢到明天就是多云转晴天了，然后14号也就是中考的第一天是晴天转多云，22到33度，15号阴天，16号多云，17号也是阴天啊。可能是皖北地区吧，下不下来，皖南地区雨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好啊，就是温度呢还算是比较友善，因为呢四天考试期间，就是中考的时候啊，四天考试。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普遍是在32度左右，中午前后可能气温会比较高一点，日照也比较强嘛啊。但是呢夜间啊包括在早晨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舒服和凉爽的，大概呢也就是在22度左右，那最起码还是有利于我们考生休息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到这个中考啊，在前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到凤阳路是进行了采访和了解，那现在呢凤阳路圈堤东路一直到马村路，那据了解呢在中考之前的时候呢将会具备通行条件。来，我们首先听一下，这是在前天的时候我们在凤阳路进行的实地采访。
8: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凤阳路和马村路的路口，大家往后看，现在呢这一段路呢已经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摊铺，那据了解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施工方呢将会进行第二层沥青的摊铺，同时在中考之前，凤阳路从马村路一直到圈堤路呢将会正式具备通行条件，这也比原本的工期整整提前了10天的时间。这次凤阳路的提升改造呢是东起圈堤路，然后西至国强路，所以接下来的施工会横跨解放路，对我们出行的影响变得更加的复杂。据了解，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和施工方正在缜密的研讨接下来的道路封闭的方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转告各位。
7: 也就在上节目之前呢也特意了解了一下，就这段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通车。这个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现场的采访呢，当时给我们的回复呢是在中考期间，那这段路呢将会完全具备通行条件。 对，但是中考期间，中考总共是四天的时间啊，到底是哪一天哈、啊？是中考第一天还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当时的这个信息呢不是特别准确。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向这个道路的建设方了解了一下，在当天的时候，我们采访的时候，当时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摊铺，因为呢现在道路施工的基本上沥青呢是要完成三层沥青摊铺。第一层、第二层包括面层，那据了解，现在已经是完成了第二层沥青的摊铺，同时也了解到，在13号晚间的时候，也就是在2026年的中考之前一天，13号明天晚间的时候，这边呢将会完全具备车辆的通行条件。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深圳交警公布了一起网约车的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呢，因为网约车司机连续驾车竟然是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就是非常明显的疲劳驾驶了，长时间的超负荷的开车导致驾驶疲劳，是导致发生事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据了解呢，这起交通事故导致一名乘客死亡。这起交通事故呢，发生在今年4月16号凌晨的4点10分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连续驾车13小时29分钟，从下凌晨的4点往前倒，他是从几点开始开车的？当时呢，驾驶员驾驶网约车搭载了三名乘客，是在一个路口，因为疲劳驾驶嘛，撞到了中央隔离绿化带，然后呢导致车辆受损，还有呢就是一名乘客死亡的交通事故。而且呢，驾驶员李某因为呢是疲劳驾驶，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然有朋友会问啊，就是他如果要是承担主要责任的话，那次要责任是谁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对吧？你不能说是绿化带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吧，你也不可能说是车上的乘客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吧。当地交警发布的信息，他们对这起交通事故呢是做了一个深入调查，就查了他这个网约车的这个平台，就是他的派单规则确实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就是作为驾驶员已经累计驾车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了，就是你作为平台为什么还存在着派单的问题。所以呢，这一起交通事故认定涉事的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而且是明显的漏洞，所以呢要承担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我说各位啊，就是平时开车一般情况下每天开车大概是多长时间？其实像我们私家车，你说每天开车能开多长时间？了不得2个小时3个小时了不得了吧，对不对？我们要正常上下班，正常这个通行的话，其实一天开车的时间，在车上的时间大多呢都不超过1个小时。昨天呢有一位朋友跑得比较远，他是一天要跑80公里，是吧？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位村官，他说可能是在哪个村子挂职啊，还是怎么回事，他说一天要跑80公里。就算是一天80公里，就算这个市区你是早高峰还要经历晚高峰，顶多一天2个小时了不得了。但是呢，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其实每天驾驶的时长普遍是要超过8个小时的。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您平常开车每天驾车大概是多长时间，还有呢就是您的极限又是多长时间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拜拜。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微信当中，南庸夏之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滴滴怎么还搞这个阴阳账、阴阳账单是怎么回事？他发来两张截图，一个呢是9.72，一个是多少呢？一个是17.9。他说呢，哦，17.9呢是乘客付的钱，然后呢9.72呢是他收的钱，而且乘客显示快车，他这边显示呢是特惠。来，南庸夏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一起来听一下怎么回事。这个我看的是有一些糊涂，什么意思啊？乘客付的钱跟你收到的钱不一样，是这意思吗？而且差别还挺大的啊。
1: 就是滴滴这边，我接到乘客，然后乘客结账过以后，我问乘客付了多少钱，说付了17，打了快车。然后我说这边是，然后他就让我拍了一张这个图片。
0: 我大致明白。我不知道你是这个网约车还是什么情况，应该是这个网约车吧，但是抽成也不至于那么高啊，对不对？乘客付了他多少钱呢？乘客付了他17.9，但是他收到多少钱呢？他收到了9.72，是这个意思吗？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在下周当个话题来用啊。这个你像现在滴滴的抽成好像是在30%以内吧，如果要是30%的话，也不至于差额那么大吧。乘客支付17.9，然后呢他收到多少钱呢？9.72。乘客那边显示是快车，但是呢作为司机端呢却是一个特惠单。来，这个有点意思啊。南庸夏之就说了，他说呢现在不开特惠基本上呢是接不到单。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南庸夏之呢他这边呢接的就是特惠单，对吧？说的就是特惠单，但是呢在乘客那一端呢显示的呢是快车，本来快车就比特惠贵嘛，但是你这个差价，你这个等于是什么？你等于是两头骗嘛，对不对？一方面骗消费者，一方面呢骗司机端，你不就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告诉乘客说，你看你这是快车，但是呢你告诉司机说你这单是特惠，那中间肯定是有差价啊，就是抽成是抽成，抽成以外他还挣了这样的一个差价。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一个普遍事件吗？哦，还有朋友补充了一下， I love 就说了，说不开特惠啊一天不想一下，这大家就在相互的在卷，就是你不开特惠反正有人开特惠，对不对？你不开特惠你一单都接不到，那被逼无奈你只能也打开特惠单。哎呀，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放在下周来说吧。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啊，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比如说就被南庸夏之他一个人碰到了，还是说这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了？这作为滴滴平台，我想问一下南庸夏之，这个事情就这么了吗？难道你不要去找一下平台吗？平台又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南庸夏之，你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管理员，节目之外我们和您联系啊。好，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南庸夏之今天就遇到一个情况，在乘客端，乘客显示的是他打的是快车，但是在司机端呢，司机端这个所显示的接到的是一个特惠单，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17.9啊，付了17.9，然后司机收到多少钱呢？司机收到了9.72。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这边怎么显示 是南京农业大学汉苑宾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我们本地的吗？是我们本地的驾驶员吗？南洋下之，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你遇到的事情，还是您从网上搜到的图片啊？怎么我看到这个上面显示是海志烤肉海鲜自助滨湖花园店、南京农业大学汉苑宾馆、中山陵店？你这个是网上图片吗？好，节目之外我们来联系你啊。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新人，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放个路况，一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终于搞明白了。南庸夏之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本地人啊，他是在我们群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听我们节目啊，但是呢，他是在南京开网约车啊，他是的确是他本人遇到的事情啊。来，刚刚发的语音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清楚啊，他是在南京开网约车，他也介绍那边情况，说现在在南京开网约车六个小时流水也就180多，所以你让营业车辆驾驶员怎么不疲劳驾驶，对不对？六个小时180多的流水，好，我们再翻一翻，12个小时呢不也就360吗？12个小时在南京开车啊，开这个网约车不也就是360块钱吗？怎么回事呢？他是遇到一单乘客端显示呢是快车，但是呢他司机端的显示呢是特惠单啊，乘客付了17块9，但是他收到多少钱呢？他才收到了9.72块。他说他在南京啊也有网约车的群，群里边不止一位驾驶员遇到过。他说呢，滴滴是阴阳账单的重灾区。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难道滴滴就不做任何的回应吗？像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南京吗？我不知道在我们播木市有没有网约车驾驶员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一般作为我们的驾驶员可能不太会关心你乘客支付了多少钱，你乘客叫的什么单，我只会问一下你手机尾号，到地方之后呢，到了目的地，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单给结了就可以了。很少有，其实我也有打网约车的经历啊，很少有网约车会问说你这边是快车还是什么特惠单，你付了多少钱，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啊。好，我们蹦蹦的网约车司机，你有遇到过这样的阴阳单吗？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这个网约车司机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预的情况下，直接撞上了这个路中的绿化带，路牌致一死一重伤一轻伤。司机的实际驾驶时间应该是全天累计13.5小时。疲劳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经进一步溯源，这个平台它的运营时间上限，每个司机每天可以跑到10小时的上限时长。公司安全负责人纵容驾驶员超长时间违规运营，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已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9: 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深圳市交警部门发布的一起关于网约车的交通事故的调查案例啊，认定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呢，也提到涉事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同时，公司的安全负责人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目前已经被刑事立案，并且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怎么回事呢？就在今年4月16号凌晨的时候，当时是4点多了，驾驶员李某驾驶的是营运的网约车，带了三名乘客，就是因为疲劳驾驶嘛，然后呢撞到了中央隔离带的那个叫标牌柱啊，发生碰撞，车辆受损，同时导致一名乘客死亡。后来呢，经过调查，事故发生之前，驾驶员李某累计驾驶车辆已经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很严重的疲劳驾驶了。大家也知道，驾车就是之前啊，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粗犷一点的，就是4个小时连续休息20分钟，基本上就这种情况啊，对不对？但是呢，从6月1号开始，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呢，现在等于是什么更精细、更多维？为什么叫更精细呢？他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说更多维呢？他不仅仅关注你的驾驶状态，同时他还关注你的生理状态，他还关注你的休息状态。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就是像营运车辆，如果说连续驾车超过了8小时，算不算是疲劳驾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到的从6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就是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你怎么理解呢？它是一个公共行业的一个推荐标准，对，它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关的依据。 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交通事故当中，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呢，之前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很简单、很粗犷，所以呢，就起草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这个认定规则当中，很明确啊，

这个规则是干嘛用的？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这个怎么说呢，行业标准吧，在这个行业标准当中很明确就提到了，它主要的是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环节，主要是这个环节，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过分担心。当然呢，现在很多媒体呢是做了一些过分的解读，怎么6月1号起疲劳驾驶又有了新的规则，如果超过多长时间将会面临怎样怎样的处罚，这等于是过度解读了，这跟行政处罚没有关系的。它，我刚刚也说到了，它的作用是什么？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因为呢，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疲劳驾驶是其中的主要的原因，当然也有超速的呀，也有酒驾的呀，也有逆向行驶的，也有闯红灯等等等等吧。但是疲劳驾驶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像之前呢，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驾车4个小时，休息20分钟，好，很粗犷。但是呢，现在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就不仅仅是连续驾车4小时有没有休息20分钟的事情了，对，包括在夜间行车怎么休息，然后呢，客运驾驶人，你比如说在24小时内，你累计驾车超过8小时，也算是疲劳驾驶。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现在不仅仅关注你的所谓的驾驶状态，他会关注你的休息的状态，会关注你的生理的状态，你怎么眨眼啊？这个就很复杂了，对。尤其呢，像营运车辆，你怎么去认定，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熄火了，算不算？比如说我在候客，算不算？对不对？这个其实认定呢，还是这个怎么说，还是很精细、很专业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有些媒体呢就过分解读，说你只要超过8个小时就认定疲劳驾驶，不是啊。这个呢，主要还是用于交通事故的认定啊。好的，各位平时驾车都多长时间呢？极限又是多少呢？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过来。陈云就说了，他说一天也就是40分钟，明显的上班族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说他已经开车6个小时了，一看就是营运车辆啊。非凡说一般驾车呢大概也就是2到3个小时，时间也不长，其实主要还是营运车辆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你看有诚意就说了，他每天起步14个小时，每天起步14个小时，一天24小时，14个小时再开车，还剩下10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分配过来。你看他每天打底要跑300公里，14个小时以上，说呢才能够跑到钱，没有办法。有人说，你看出租车行业现在生意是越来越差，但是换而言之，哪一行又不是如此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预警，黄色预警啊。提到的是在未来的6个小时内，我市的常怀卫、里楼、燕山、雪华、秦集、马城、长青、小蚌埠、五小街、曹老集、梅桥、木河口等乡镇将会呢出现雷电活动，并且可能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一看怎么下
5: 雨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凤阳路和马村路的路口。大家往后看，现在呢这一段路呢已经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

0: 摊铺。那据了解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施工方呢将会进行第二层沥青的摊铺，同时在中考之前，凤阳路从马村路一直到圈堤路呢将会正式具备通行条件，这也比原本的工期整整提前了10天的时间。这次凤阳路的提升改造呢是东起圈堤路，然后西至国强路，所以接下来的施工会横跨解放路，对我们出行的影响变得更加的复杂。据了解，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和施工方正在缜密的研讨接下来的道路封闭的方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转告各位。
1: 好的，就在前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对凤阳路提升改造的现场呢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啊。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这个凤阳路东段是完成了第一层沥青的摊铺。据了解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边呢正在进行繁忙的工作啊，正在进行最后一层面层的摊铺。我们的管理员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啊。
2: 你好，老李。现在肉联厂就是这个龙河路这个路口，凤阳路，现在往西，现在东西双向都过不去了，现在铺沥青了，一直到石油站那个路口，啊，分泌到这个地方，现在都过不去了，走慢车道走，全部都走慢车道走的。
1: 好的，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呢，应该是在明天晚间之前的时候呢，这边呢要完全具备车辆的通行条件，因为呢接下来除了沥青的面层摊铺以外呢，还要进行标线的石化啊，也就是说呢，凤阳路东段从马村路吧，从马村路以东，在明天晚间将会完全具备通行条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说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发生了，已经过去了2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深圳发布了一起网约车的算事故调查吧。网约车司机因为累计驾驶时长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认定疲劳驾驶要承担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呢，作为平台，作为监管方啊，你是违规派单，也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同时呢，据了解，平台的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因为涉嫌这个重大安全事故罪啊，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营运车辆，说实话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说不开一定的时长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挣钱，因为现在单子实在是太便宜了，尤其呢是网约车。你看，像沉默是金刚刚发来信息，他说我也是开出租车的，每天都是在12到13个小时。他说呢，现在啊，出租车这个行业实在是太难了，讲多了都是眼泪啊！我不知道现在像出租车啊，就是每天如果要是营运在10个小时左右的话，大概营运的收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当然，每个人开车的习惯啊，对行业的这个了解啊不太一样啊，每个人干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收入呢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不知道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收入区间啊？我说的是，我们就说营业额吧，对，因为呢，你要说纯利润的话呢，你不太好算。你除了这个油钱，你还有保险，你还有车辆的折旧，对吧？你不太好算。我不知道，就像一天出租车啊，包括网约车也是，就是一天如果说开10个小时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流水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营业额？大家也可以来晒晒账单啊。大可就说了，他说呢，正干的啊，不正干的就不说了。他说的就是营运车辆，正干的都在15个小时啊。九山一位就说了，他一天呢大概是在11个小时，我觉得也算正干的了吧。他说呢，实际驾车的时长呢，大概不超过5个小时，因为什么？你要等客啊，你要排队啊，你不可能说，那如果说你实在率要是达到11个小时的话，那还能不挣钱吗？你也不要干11个小时了，对吧？他说实际的营运的市场，驾驶的市场，驾驶的市场你还不能算实在率啊，他就是驾驶的市场不超过5个小时，每天出门不是在排队就是在

0: 排队的路上，或者是被堵在了路上啊。你看，有朋友说就说了，说你看，从高铁到五河多少公里呢？68公里，多少钱呢？71块钱。从高铁南站到五河，68公里啊，71块钱，是这样的。你回来要是能够带到乘客还好一点，如果说你回头没有回头单的话，你说你还挣什么钱？你贴的就是时间。68公里，来回136公里，对不对？你像这个跑五河来回起步得2个小时吧，71块钱。你别说去到油钱了，你去了油钱，你这个活是贴本的，你怎么说你去到电钱，你还能挣多少钱？这就是目前的行业状态，和这个什么某滴所宣传的这个月入10000。好像差距很大吧。而且呢，今天还有朋友提到了关于阴阳丹的事情啊，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他说呢，这位朋友呢，在我们平台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蚌埠人啊，他是在南京开网约车，他也是我们的一位群友。他今天遇到一件事儿啊，乘客端显示是叫快车单，他这边显示呢叫特惠单，乘客付车资多少呢？17.9块。他收到手里是多少钱呢？9.72块。这个很明显的阴阳单啊，我不知道这个。
1: 我是滴滴这边，我接到乘客，然后乘客结账过以后，我问乘客付了多少钱，我付了17，打了快车。然后我说这边是，
0: 我不知道我们蚌埠的网约车司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中国人就是聪明啊。以前那时候人工拉客的时候，接了一个人，谈好了100块钱到故障，然后花40块钱50块钱卖给别人。现在是也是谈好价钱了，100块钱的单先给你发个50块钱，看看有没有人借，有人借了就直接50就卖掉了。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2，我一看怎么下
6: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好的，刚刚沉默是金呢发了一条信息，就说了他是开出租车的啊，巡游车，每天呢是在12到13个小时，一天也就休息。你不能说你开车以外你全部休息吧，对不对？你要吃饭吧。他说呢，现在出租车这个行业其实太难了啊。他每天12到13个小时啊，他是不接这个网约单的，全靠扬招。每天的营业额是在多少呢？也就是在300块钱左右。咱且不说这个疲劳驾驶认不认定的问题啊，因为6月1号起有了一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强调了，这个认定规则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关的依据，而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我们且不说是不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但是我觉得挣钱重要，身体更重要啊，大家一定要保证适当正常的这个休息。因为呢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他每天可能12、13个小时，可能是3到5个小时或者5到6个小时是在开车，那除了开车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要保证适当的休息啊。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刚刚我们也说到啊，蚌埠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黄色预警啊，那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我市的常怀、里楼、燕山。

雪华、秦吉、马城、长青、小蚌埠、五小街、曹老集、梅桥、漠河口等乡镇将会呢出现雷电活动，并有可能伴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请各位注意防范。结束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在下周一的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写。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 BOOM 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年的情书，相比较写信写情书的年代，虽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快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短消息。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她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花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厉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呀，《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心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 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

0: 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2: 我家宝宝老是红屁屁，看着真心疼。
5: 我家宝宝也是，反反复复，涂药好了没多久又犯了。
2: 到底怎么护理才能彻底预防啊？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6: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宝宝难受也让家长心疼的问题，新生儿红屁屁，医学上称为尿布皮炎。其实对付红屁屁最好的办法不是等它出现了再着急抹药，而是从一开始就要做好预防。核心原则就一句话，防大于治。先说说红屁屁的成因，根本原因就三个方面，闷、湿、刺激。宝宝的皮肤娇嫩，厚度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抵抗力较弱，尿液和粪便中含有的消化酶、氨等物质长时间接触宝宝的皮肤，就像把娇嫩的皮肤泡在刺激性的液体里，时间一长，皮肤自然会发红受损，这是红屁屁的由来。因此预防的核心就是减少尿液和粪便与皮肤的接触时间，保持同步的干爽。具体该怎么做呢？记住简单好记的三换两洗一抹的原则，轻松做好预防。第一，勤换尿不湿。新生儿新陈代谢快，每天大概需要更换8到12次，不要等到尿不湿鼓胀变形才更换。判断更换时机很简单，喂奶前换，睡醒后换，拉臭臭后马上换。即便是夜间，只要宝宝排便，也建议及时更换，避免粪便和尿液长时间刺激皮肤。第二，每次更换尿不湿要用温水清洗，注意不要用湿巾来回的擦拭，湿巾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刺激已经发红的皮肤，最好把宝宝抱到水龙头下，用流动的温水从前向后冲洗，然后用柔软的棉布或者纱巾布轻轻地蘸干，不要来回摩擦，避免损伤宝宝娇嫩的皮肤。第三，晾干后涂抹含氧化锌成分的护臀膏，氧化锌能够在宝宝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有效隔离粪便和尿液的刺激，每次挤出一颗豌豆大小，像涂抹黄油一样厚厚涂一层，不要涂得太薄，这层保护膜是普通润肤露无法替代的。如果红屁屁已经出现甚至破皮了该怎么办呢？轻度红屁屁皮肤只是发红没有破溃，可在上述护理基础上增加光屁股的时间，每次换尿布后让宝宝趴着臀部暴露在空气中5到10分钟，帮助皮肤干燥。若红屁屁严重，皮肤出现溃疡、水泡、渗液或持续3天以上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若红屁屁反复不好，同时伴有口腔白斑，也就是鹅口疮，可能是念珠菌感染，需遵医嘱使用专门的抗真菌药膏。如果宝宝因为红屁屁哭闹不止，不肯吃奶，甚至发烧，也要尽快就医。其实预防红屁屁不需要昂贵的药膏和复杂的操作，只需要养成一个小习惯，每次换尿布多花2分钟好好清洗擦干，并涂抹护臀膏，防患于未然。家长的细心呵护就是宝宝娇嫩皮肤最温柔的守护。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Adele.